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最近我们一直在聊胃肠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关于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为此我们也请到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丽主任。主任你好。
8: 您好，大家好。
7: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胃和肠的一些问题发展到肿瘤，它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过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8: 胃肠道的肿瘤呢，它从发生到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
7: 嗯，
8: 比如说结肠癌，从息肉到癌最少是要10年的时间。
7: 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比较忽略胃肠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呢？
8: 胃肠道的肿瘤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没有信号，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潜伏的杀手。
7: 所以这个杀手比较隐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胃肠的健康。既然没有信号，那我们一点都捕捉不到吗？在我们的饮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排气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饮水啊，各个方面，胃肠有没有一些能够给我们提示的一些小小的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杨丽主任也在开自己的这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8: 啊，我的那个快手的直播
7: 啊，也在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哈，点点关注，点点赞。多个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有问题，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个消化道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来留言，说清楚性别、年龄、主要症状，让我们的主任给大家一回复。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主任刚才提到了哈，说真的是特别的隐匿，隐匿到完全不疼、不痒、不痛吗？还是说，喝水的时候有反应，吃完饭后有反应，还是说不想吃、不想喝会给我们提示，一点信号都没有吗？
8: 啊，最早期的时候真的一点信号没有，叫沉默的杀手或者隐匿杀手。
7: 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胃啊、肠啊，你看都感觉肉肉的、软软的感觉，难道它就是？就没有疼痛感吗？
8: 没有的，胃肠道的那个神经决定着它 对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7: 嗯，
8: 那有的人呢，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一个慢性的胃炎啊，或者是溃疡病啊，良性的溃疡病啊。有的人呢，就是，还有一些有息肉的。
7: 嗯，
8: 还有呢，有一些早癌的，但是呢，那种进展期癌，它的五年生存率就低了，
7: 嗯，
8: 就是可能30%都不到。
7: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过五年生存率高或者低，指的是只能在五年内生存，还是超过五年以上的生存？这什么概念呢？
8: 五年生存率吧，就是说这个疾病到在那个发病了，在五年之后，那个100个人有多少个人还健在？如果说我们为啥咱们做这节目，说早癌的筛查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去体检，这个时候可能发现早癌，这个早癌呢？发现之后，95%的五年还在，就是说，其实可能是别的病没有了，就基本上95%以上的人，就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受任何影响，没影响他的寿命，没影响他的健康。但是呢，如果是说发现的晚，那种就是进展期癌，就是说他已经确实是癌了，我们镜下都切不了了，必须得外科开大刀去切。这个时候呢，五年生存率10%-30%。
7: 所以这有一个这个概率的问题。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体检。常规体检可能并不是包括那么多的，包括胃镜和肠镜的筛查。常规体检我们知道血象啊、肝功啊、肾功啊、心电啊、这个心脏啊，这各方面肺啊，大家比较关注。但是是不是目前胃肠镜的还没有完全在这个常规体检当中？
8: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体检吧，它都有一个套餐，
7: 嗯，
8: 然后呢，有一它是让你选的。如果我们首先呢是有症状，不管你年龄大小，比如说你就可以去选胃肠镜。还有呢，即使没有症状，到40岁了，你也应该去做第一次的胃肠镜。
7: 嗯，4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节点。
8: 是的，
7: 之前没做过，但是40岁以上是有必要做一次的。
8: 是的，40岁之前的胃癌发病率呢很低，但是呢，40岁往上持续的走高，到80-84岁这个段的时候是最高的，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持续的增加。
7: 嗯。那就又涉及到我们说的胃镜和肠镜的筛查了，是不是？
8: 是的。
7: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这个略微的提到了胃镜和肠镜，那在杨丽主任的这个我说消化科里面，可能是每天都涉及到这方面的筛查呢？
8: 是的，因为那个
7: 天天
8: 随着我们那个科普啊，不断的科普和大家说这个重要性，很多人呢在体检的时候现在是选胃肠镜的。而且呢，
7: 积极主动的选择。嗯，
8: 而且我们就通过这个筛查就能发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个早癌。
7: 嗯，
8: 早癌是啥呢？就是这个吧，它病变主要在黏膜层。
7: 哦，
8: 就胃壁和结肠的肠壁呢分四层。
7: 四层？
8: 是的。
7: 哦，第一层
8: 黏膜层。
7: 黏膜层。
8: 黏膜下层。
7: 黏膜下。
8: 肌层。
7: 肌层。
8: 浆膜层。
7: 浆膜层。
8: 浆膜层就是咱们就是那个肠道的外边那个特别光滑那个地方叫浆膜层，
7: 嗯，
8: 里边那个就是黏膜层，里边是黏膜层，下边还有黏膜下层和肌肉层肌层。如果病变只在黏膜层的时候，我们就想拿个小铲子把它铲下来就完事了。
7: 挖个小洞就给它弄掉了，
8: 嗯，
7: 它就在平面上，
8: 是就是平面，对对对，
7: 平面搓走了，
8: 就是一个草还没发芽呢，
7: 哦，
8: 不是发芽了还没长根呢，
7: 就在这个土皮
8: 薄薄
7: 的一层，
8: 薄薄一层，拿锹一铲，
7: 嗯，
8: 哎，就给它铲掉了，
7: 哎，
8: 这个肿瘤呢就相当于没长，
7: 嗯，
8: 就像我们切个良性的息肉一样，它哎切完之后就没有了，
7: 嗯，
8: 这个是镜下的微创治疗，完全不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咱们只是碰个黏膜层，没有切胃也没切肠，生理结构还在，也不影响你的术后，
7: 嗯，
8: 你就又省钱又那个。嗯，又省你的那个
7: 也不遭罪，
8: 还
7: 解决了很多问题。
8: 关键是把你那个器官保留了，就是相当于像切个息肉一样。
7: 第一层，
8: 第一层，
7: 第二层该怎么办？
8: 第二层呢，看深浅。如果说很浅的话呢，我们也认为它也能治愈。但是再深的话，我们就需要补个外科的手术。但是即使补外科的手术，你这个病变小，外科切的也小。
7: 五个外科手术是什么概念？就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肠镜和胃镜的这个介入了，是吗？
8: 对，它不是，
7: 还需要其他的怎么样的一个综合的助力呢？
8: 就是得那个通过我们切早癌的时候，就是那个根据病理，我如果说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有点风险啊，这个你可能有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那呢我们就给它外科再给它扩大切除，就是把这个全程都切了，而且呢可能要扫一扫淋巴结。
7: 这个时候需要比如说微创的手术吗？还是说也通过胃镜肠镜的这种管道就可以解决呢？
8: 这个吧，以后会通过胃肠道解决，现在呢有一些中心也做，但是呢就是没有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外科补刀是最常见的，
7: 得需要开腹了。
8: 我们打眼儿，做外科也做
7: 微
8: 创，外科做腹腔镜，
7: 里面呢这个胃镜肠镜也在，外边再加上几个小窟窿，是这样吧？加上一个微创就可以辅助了吗？
8: 哎，以后这个外科和内科这种联合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经常是我们给它打个标记，外科直接自己切，
7: 先标记好了，然后外科再切掉。
8: 很小啊，都外科就即使是进到肚子里头，它都未必能在那个背面发现。
7: 明白了，其实越小越薄的时候我们越好解决，但是呢如果说已经往基底层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可能你切的面是不是就越大了，涉及到淋巴系统，可能就要扫一扫淋巴了。
8: 是的，就像那个草似的，开始的时候呢就长在土面上，那样的话呢我们就
7: 好办
8: 一拔或者是一拔了掉下来了，但是呢根长上之后，那你可能就要除根儿吧，斩草除根的时候，你就要挖的深一些，甚至把这一块就是，
7: 你得知道它里面的盘根错节，可能它长了很多东西，
8: 可能就把这个整个胃壁、肠壁就都要给它弄掉了。
7: 您刚才又提到淋巴，那胃和肠这块也有淋巴吗？
8: 黏膜下层就有淋巴了呀，它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就可能随着淋巴结去转，随着淋巴
7: 它是一个全身代谢的，
8: 对，淋巴是另一套管道嘛。
7: 另一套管道它是不遍布全身的，所以怕的就是它诱发了淋巴结的这种渗透，它就带到全身了，这就说到了转移的问题。
8: 是的，一个是血液转移，是淋巴转移嘛，淋巴转移是个重要的通路，而且早期是淋巴转移。
7: 我们不少朋友在看这个我们的节目哈，有人说肚子凉，这是胃镜肠镜能解决的问题吗？
8: 肚子凉吧，有的时候它是那个肠道菌群紊乱了那个感觉，或者是中医也有一些说法。但是呢首先不管是如何，你只要难受，肚子难受，你就要去做个胃肠镜。
7: 只要肚子难受就要做胃肠镜。
8: 对，
7: 具体怎么个难受法？
8: 像那个腹胀，腹痛，然后呢吃完饭之后那种饱胀感，就是腹部不适，
7: 消化不掉了，干走它也感觉胀胀的，满满的。
8: 对对对，
7: 这些就是属于肚子不舒服的状态。
8: 对，
7: 就有必要做一个胃肠镜。
8: 对，
7: 是要分开吗？还是说这个一旦做了就有必要做一套？就是反正来都来了。
8: 有道理，
7: 来都来了
8: 。胃镜呢是不需要做那个更多的准备，但是肠镜呢是需要做肠道准备的。因为肠镜做肠道准备，好多人呢，就是比如说外地来的人，我们甚至让他早上空腹来，然后呢做肠道准备，下午就能给他做上，那样的话他就方便了。但是像咱们在室内的，尽可能是头一天来，或者是前两天
7: 住个院，
8: 然后呢
7: 先办入院吗？
8: 不用住院，门诊就可以，做一个肠道的准备，同时把胃镜也做了。尤其是40岁啊，40岁是个分水岭。
7: 老师您做过吗？
8: 我做过呀，我一定要做过呀。
7: 您一般做一年做一次还是几年做一次呢？
8: 我是这样的，我是您就是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呢一般是小孩的时候就得。然后呢我因为现在我的年龄比较大了嘛。咱们医学的发展呢，在我90年毕业的时候吧，刚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事儿。等到真正的那个把幽门螺杆菌感染，就是杀幽门螺杆菌，那就是大面积的杀的话，大概都得是一几年了。
7: 几年的那种。
8: 哎，对，很那啥，就是我杀的也很晚。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没有到这个层次。 我杀完胃之后呢，我的个胃啊就有萎缩了，萎缩的还比较厉害。
7: 嗯、您的意思是幽门螺杆菌的治疗干预的时候就导致胃的萎缩，它俩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吗？
8: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导致了胃的萎缩，
7: 哦，
8: 导致了萎缩之后呢，然后我们通过治疗之后，有一些萎缩也是可逆的。
7: 嗯，
8: 所以说我的胃呢，因为是萎缩之后。但是呢，通过这个我已经杀菌之后十多年了，我现在呢3年查一次，
7: 嗯，
8: 因为我的胃已经萎缩，比从前明显的好转，
7: 嗯，
8: 而且呢胃的不舒服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其实说刚才说胃凉肚子凉，有的人啊其实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
7: 哦、
8: 然后那个时候吧、嗯、需要查幽门螺杆菌，需要做胃镜。
7: 嗯
8: 嗯，
7: 那幽门螺杆菌您是把它彻底一次性的扼杀了是吗？
8: 嗯，没有
7: 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这个话题，就是它是反反复复，因为你避免不了在外面的这个和朋友吃饭呢、啊、或者在居家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它可能家里面没有完全把它杀掉的话，万一有一个人感染它还会再传染上，就很难。
8: 嗯，还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啥呢、
7: 嗯、
8: 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是在你小的时候得的，这是在你长大之后呢，你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很健全了，所以说呢、
7: 哦、
8: 正常咱们吃饭期间是很难被传染上的。
7: 那
8: 就是说你这次就根本就没杀死。
7: 哦，
8: 就是
7: 那一次还没有完全通过什么，是三联疗法没有把它彻底摁住。
8: 咱们国家呢是4联为主，
7: 哦、
8: 因为那个就一个是现在是一个是2联，一个是4联、
7: 嗯，
8: 但是4联呢认为有 B 级这个4联在我们国家是不能那个不用这个，还是认为这个效果还是最好的。
7: 嗯
8: 嗯。
7: 但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摁住，
8: 但是他有的时候那个现在抗生素用的比较多嘛，抗生素那个用的时间很多，有一些菌是耐药的。
7: 嗯，所以您现在还会给自己再筛查幽门螺杆菌吗？
8: 我这个已经彻底没有了，
7: 彻底没有了，
8: 彻底没有了、哦、因为是我杀了第3次把它杀死了。
7: 用了多长的时间？怎么个周期法？
8: 幽门螺杆菌呢一般是杀一次吧、嗯、是2周，4联疗法是2周。嗯，然后如果是说这次杀完之后，一般是我建议是1个月到3个月来复查。
7: 嗯，
8: 如果是复查之后没有的话，你可以过来年你再查一次。
7: 嗯，
8: 这样的话呢就确认你到底有还是没有。
7: 所以幽门螺杆菌是引发很多胃肠疾病的一个元凶，把这个先控制好了。
8: 是的，
7: 解决胃部的溃疡啊，胃萎缩呀，胃的一些其他的反流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几年一次的胃肠镜的筛查也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规划当中。
8: 对，因为我这个还是比较轻的了嘛、
7: 哦、
8: 萎缩已经比较恢复的比较好。有一些人全胃的萎缩是要1年一查的。
7: 全胃的萎缩就整个胃都
8: 整
7: 个
8: 胃都整体萎缩，
7: 还有半缩的。
8: 萎缩呢我们都分那个分西和欧两种型、
7: 哦、
8: 但是它里面又各分了那个西1西2西3欧U二欧3。
7: 这胃的萎缩靠什么能够查出来呢？影像可以吗？
8: 靠我们胃镜啊。
7: 啊，还得是靠胃镜来发现这个问题。刚才这一番话我觉得像杨丽主任学到了不少，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解决幽门螺杆菌和胃肠镜的筛查，保障了我们自己胃肠的一个健康。这种呢我们觉得可以借鉴哈，尤其是身边不少朋友觉得幽门螺杆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杀和不杀好像都在那儿，看您这么一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得重视起来。
8: 是的是的，他一定要杀的、嗯、而且
7: 一定要杀的，
8: 一定要杀的、嗯、就是而且幽门螺杆菌吧还有一个问题，它也是肠道的有害菌。
7: 哦，所以我们经常会听一些朋友说，哎，我要吃点益生菌，但是多少的益生菌都不如先把幽门螺杆菌给它杀掉好。
8: 是
7: 不是？
8: 甚至认为幽门螺杆菌和那个冠心病啊，那个和那个动脉硬化都有关系。
7: 我的天啊，这又跑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了，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了。所以那通过今天老师的这一番话，我觉得我们要把幽门螺杆菌的筛查提到日程上，而且把胃镜肠镜的这个筛查也要提到日程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想向您咨询，他说是萎缩性胃炎，请老师讲一讲有什么危害，怎么样干预和治疗呢？
8: 萎缩性胃炎吧，如果是首先你要是要查幽门螺杆菌，如果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萎缩性胃炎、
7: 嗯、
8: 那呢除菌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要镜下把它分级，
7: 嗯，
8: 根据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萎缩的范围来决定我们下一多长时间复查，最重的呢要一年，要轻的呢没有什么大事的呢也要三年，
7: 这么长的时间。
8: 嗯，
7: 所以胃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8: 是的，
7: 哦，这个很重要，就先别着急去干预，先找找根源在哪儿。
8: 是的，而且呢萎缩性胃炎就是有各种那个药认为它有效，实际上在我临床上观察最有效的就是除菌还有改变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天天熬夜，吃饭不应时，这样的话呢你一定会有各种症状，还有那个吃盐吃多了，
7: 吃盐吃多了内环境变了，
8: 对，每增加那个盐分的话就会导致你更容易得胃癌。
7: 所以你看啊，心脑血管的人，高血压的人，我们说要把这个盐控制好，那看来胃肠道的这个问题的人也要把盐给它控制好才行。
8: 对，还有那些吃那些那个不健康的饮食，
7: 麻辣烫，
8: 那我不敢说
7: 就是一些够麻够辣够热的食物，
8: 热
7: 是吧，够刺激
8: 的热的食物不行，那个那些腌制的和烧烤的，这个是对胃是很大伤害的。
7: 对，也有人问了关于这个胃部的，除了萎缩以外，有朋友问了是胃溃疡，老年人大概是76岁，这种情况下需要干预吗？
8: 胃溃疡一定要干预啊，胃溃疡本身它那个有症状啊，疼啊，还有的人会甚至会出血，所以胃溃疡呢也要看它是什么原因。首先呢要判断良恶性，有的时候早期胃癌的时候就表现在胃溃疡。
7: 您看胃溃疡我们也不能小视，
8: 不能小视，必须根据那个病理，胃溃疡一定要有病理，根据病理然后说良性的话，那我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又提到这个了。
7: 胃溃疡就得先做一个胃镜的病理拿出来，然后看看这溃疡是良性还是恶性。这在很多年前好像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胃溃疡把大家甚至一些老年人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无所谓啊，吃点什么胃乐心啊，各种各样的养胃的药自己就解决了。那现在怎么看，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
8: 从前大家认为胃呢是一个慢性病，实际上胃并绝大部分的胃它不是慢性病，比如说溃疡病它就是应该能治好的一个病。
7: 越早干预越好。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到底怎么筛，咱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

0: 0898-5888。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5: 百年风华初心。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4: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搜这六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这六个字呢，就是“会养生会健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每天上午9点半准时和您相约。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医科主任杨丽主任，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又涉及到了胃镜和肠镜。我们一段时间都要跟大家来捣鼓捣鼓胃镜肠镜的事儿，因为它是可以说是检查我们或者早筛胃部肠部的一些问题的比较一个黄金的筛查方式，是这样吧，主任？
19: 是的，
18: 嗯，
19: 我们亲爱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断的提这个胃肠呢？因为是胃癌呀，咱们一年啊大概有36万，全国
18: 这么多，
19: 很多的。
18: 我们知道肺癌是排老大，胃癌是不是也排了前三了？
19: 胃癌没有，排第五，
18: 排第五，那36万，
19: 但是死亡率它排得很高，死亡率排第三。
18: 哦，你看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胃部它影响我们的进食，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最可恶的就是它的隐匿性又。

0: 那么的大，所以才说到这个胃镜肠镜很重要。
1: 对呀、啊，它死亡率就是第三呢、
0: 嗯、
1: 还有那个结肠癌、
0: 嗯、
1: 一年发生63万。
0: 结肠癌它在我们整个这个大肠的一个什么位置呢？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大肠癌叫结直肠癌、
0: 嗯、
1: 大肠吧分盲肠、结肠和直肠。
0: 哦，
1: 它是这么分的，
0: 也就是
1: 大肠
0: 癌它有
1: 癌
0: 变的这个特殊位置的原因吗、嗯、比如说为什么在结肠的时候发病率这么高？
1: 就是大肠和小肠嘛，咱肠道，咱们通常做肠镜做的呢是大肠镜。
0: 嗯，
1: 大肠镜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直肠这一部分，一直我们可以看到回肠的末端，看一点儿。
0: 嗯，
1: 所以说本身小肠恶性肿瘤发病率低、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大肠这一块，就是结直肠癌是高发的，
0: 嗯、
1: 它呢占第二位。
0: 哦，
1: 但它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就是说结直肠的肿瘤的预后要比胃癌的预后好。
0: 嗯，
1: 它是在死亡率上在是第五位。
0: 越早发现越好，我们不想听到癌啊、肿瘤这样的词儿。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作息时间、熬夜熬心血的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和癌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还得想办法能够通过筛查干预，尽早发现、尽早干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哈，他说：“主任您好，想问一下，我做完肠镜，随后我就吹了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阴性。”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想问问我那个时候的这个阴性的结果准不准确啊？
1: 做完肠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做肠镜、
0: 嗯、
1: 它并不影响你这个胃。
0: 哦，
1: 而且我们是一般是吃完饭之后也是可以做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它并不是绝对空腹的。
0: 就是它一旦有了幽门螺杆菌，基本上你要查就是阳性了，也不涉及到量的多少吗？
1: 嗯，它大概阳性率是在95%左右，
0: 就是捕捉率非常高，是吗？
1: 很高的，
0: 很高
1: 的
0: 啊、嗯。那刚才他说的是做完肠镜，如果这个朋友说又做了胃镜，又做了肠镜，马上去吹一下这幽门螺杆菌，这个时候的检查结果会受影响吗？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在我们中心那块是做完胃镜之后要等一等再做，但是呢，就或者是做胃镜之前，我们让他做幽门螺杆菌检测。
0: 嗯嗯哦、嗯，
1: 因为即使是你看，我们吃完饭后2小时也可以做这个。
0: 吃完饭以后的2个小时依然
1: 可以做，就
0: 可以做
1: 了。
0: 但是胃镜、肠镜最好是之前先吹一吹，幽门螺杆菌是比较好的。
1: 要单做肠镜的话，啥时候吹都行。
0: 哦，
1: 但是胃镜的话，可能会稍微要等一等。
0: 不知道这位朋友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意思您明不明白，就是说他做肠镜是不影响他幽门螺杆菌的阴性的结果的。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放心了。
1: 而且幽门螺杆菌本身的它的检测它就是有一定的那个假阳性和假阴性
0: 啊，还有假阳和假阴。
1: 对，
0: 这怎么理解呢？
1: 它和你这个自身的状态有关系、
0: 嗯、
1: 还和这个你这个菌的多少也有关系。有的像你这个树上长虫子、
0: 嗯，
1: 就那么这那个树叶都被啃光了，就剩那么几个小虫子了，就不好看了。
0: 嗯，
1: 但是说你满树叶全是虫子，那咋查都好查。
0: 哎呦，也是这个道理。
1: 是这样。
0: 那现在我看网络上也有一些自己自测的方式，试纸啊，各种各样的。您赞同大家自己在家里测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下查它还有假阴性假阳性、
0: 嗯、
1: 在家呢也就是它的条件可能是更不好了，
0: 嗯，更不好了。所以刚才咱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聊到一个话题、嗯、刚吹完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种自测的方式之后，它这边是马上要有一个温度的要求，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比如说它可能得放冰箱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瓶、
1: 啊、它是那个我们的检测吧，是有吹那个吹气儿，然后吹的不是液体的，是吹的是那个一个小板儿。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是呢吹在液体里头，吹在液体里头呢它的准确率更高
0: 啊、
1: 嗯，
0: 那这个作为我们检测者有 选择的方式吗？会告诉我们说你吹在小板上还是吹在这个液体当中，还是说每个医院一家医院只有一种方式啊？
1: 绝大部分呢是一种方式，而且它价钱也不一样。它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所有的事

0: 它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幽门螺杆菌检测最绝对的是我们做病理，就看着那菌了是最绝对的，剩下的所有的方式都是相对的，或者镜下我们去充分的评估。
1: 但是，一听到病理，大家都吓得直，还是会吓一跳的，是不是？因为涉及到病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就会有创口，对吧？一定是有一种介入的创口发生的。
0: 病理的话呢，它我们取的钳子取的特别小，就是比高粱米粒儿还小，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
1: 那就不如我们在直接做幽门螺杆菌的时候，直接做胃镜、肠镜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检测，更直观的，是这样吗？
0: 那个检测呢，对，有个尿素酶检测，就揪出一小块，然后呢放那块迅速看。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也算是金标准吧，就是一个药细菌的培养。我们可以拿出来一点组织，然后把它放在培养基里头培养，
1: 好
0: 长
1: 复
0: 出菌
1: 杂，
0: 来。
1: 还让它长出菌来，这个真是隔行如隔山
0: 是
1: 哈。
0: 的，所以说大
1: 各
0: 家
1: 种
0: 对，
1: 各样的方
0: 是
1: 式。
0: 的，所以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人高矮胖瘦，就是说高矮，我只要拿尺子一
1: 对，
0: 量，哎，这个就是很容
1: 就
0: 易，
1: 有数值，你能
0: 对。
1: 跳远跳多高，它这个尺就在这儿呢。
0: 对，但是呢，幽门螺杆菌不是，它太小了，我们需要去
1: 哦，
0: 捕捉它。
1: 这个在一般多少倍的显微镜下能看到呢？
0: 我们看的最大的就是400倍的就可以
1: 四
0: 了。
1: 百倍，
0: 有的
1: 我有
0: 一
1: 个
0: 百
1: 小
0: 倍，
1: 要
0: 一百
1: 求
0: 倍
1: 哈，
0: 的，
1: 主任下次再来做直播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个显微镜下的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照片儿，能不能做到
0: 没问题，
1: 啊？如
0: 没
1: 果
0: 问
1: 做到
0: 题。
1: 的话，我们看一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如果是满视野的幽门螺杆菌在我们的这个胃啊、肠里面，对我们的影响一定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就造就了幽门螺杆菌呢？比如说，你像您说的，可能有的人一出生他就不会跟这个链接，以后也不会出现。但有的人从小就已经有了，断断续续的，他就会要么多，要么少，要么就没有。但是有没有一些食物诱发了幽门螺杆菌，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良的习惯，让它就瞬间的爆发呢？
0: 不良的习惯一定会有的，因为中国人的吃饭他不是那种严格的分餐，
1: 分餐制很重要。
0: 分餐制很重要，还有一个手部卫生，他一定是吃进去的嘛，一个是粪口途径，一个是呢你这个餐具。
1: 洗漱的这个干不干净与否，你在外面点外卖的次数多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多少，我觉得可能都会影响。
0: 点外卖的影响应该是不那么大，因为我不是说嘛，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你免疫力没完全那个没完全就是健全的时候，他才得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小了，一般是在6、7岁之前，这个就已经得了。所以说，你就什么饮食都会，它都不会没了，它不会自己消灭的。为啥
1: 虽
0: 我
1: 然
0: 们要
1: 他
0: 杀呢？
1: 在6、7岁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会陆续有，也不会没有。但是我就在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它会有个爆发的过程，它肯定会有多和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饮食不好啊、不节呀、啊？像你说，那可能就这一阶段就多。
0: 哦，他对你说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爆发的时候是他那个胃黏膜都很好，像书上还重新说树叶这个事儿，如果虫子持续嗑，
1: 树叶就没
0: 树
1: 了。
0: 叶就没了，你那个树叶很多的时候，虫子长得就多呀，那就是那个，那不是树叶长多的时候，就是你说那个爆发期茂盛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20岁的时候给他查胃镜，他的胃就已经萎缩了。就是那个菌，还有的独立强弱。比如说我这个虫子，它吃的很少，它破坏力还不强。那你可能到20岁的时候啊，看着镜下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没啥大事儿。
1: 每个人带的幽门螺杆菌的菌的这个
0: 菌
1: 能
0: 的
1: 力还
0: 能
1: 不
0: 力
1: 一
0: 还
1: 样
0: 不一样，有的独立很强。
1: 哦，然后为什么菌多了或者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的萎缩呢？
0: 它就持续的破坏黏膜呀，破坏黏
1: 啊，
0: 膜
1: 它还
0: 层，
1: 会吃吗？
0: 它会，对呀，它会在那个黏，它那它有它有一些产生一些毒素，
1: 哦，
0: 它还
1: 它要生活，
0: 产生氨。
1: 它也要会，这个整个把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给腐蚀掉啊，或者怎么样，是吗？
0: 就像你家来了小老鼠似的，它要想在你家待着，它要又克克这儿克那儿的，然
1: 它
0: 后
1: 也得
0: 呢，
1: 饮食
0: 它还
1: 啊，
0: 有吃啊，
1: 吃喝拉
0: 然后
1: 撒
0: 对呀，它还
1: 啊。
0: 要排泄呀，然后呢，它为了它这个环境，为了它能酸，因为胃酸呢。胃特别酸，pH 值有的时候到一，这种情况下要想活下去，它就是得放一些东西，让它变得碱一些，让它能适应这个环境。

0: 它放那些往外释放一些产生氨云，然后呢还产生很多毒素，像空泡毒素，这些东西都会诱发肿瘤。
1: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进食的饮料啊、水呀、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没事多喝一喝，就是能够抵抗幽门螺杆菌它排出的这些毒素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保护黏膜的药，它对这个你这个感觉是有改善的。有的人即使是说，你像那个溃疡病没杀菌，或者是胃炎，有的人没杀菌，但吃些黏膜保护药，它也会好转。
1: 明白了，其实我们在喝大酒、吸烟，然后你吃刺激的辣的一些咸的东西，它
0: 咸的，对，
1: 正
0: 哎，
1: 好就
0: 烧
1: 刺
0: 烤，
1: 激了我们的胃里面
0: 对
1: 的这
0: 对
1: 层
0: 对
1: 黏膜。
0: 对，
1: 本来这有幽门螺杆菌，人家就毁坏你的黏膜，然后你又给它加速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胃溃疡就容易发生。
0: 对，
1: 本身你再有点胃溃疡，你还愿意吃点黏的、吃点硬的，那真是在自己作的
0: 是
1: 过
0: 的，
1: 程
0: 是的，
1: 当中，是不是？
0: 就是即使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就这些恶习的话，也会导致胃癌。所以说，你幽门螺杆菌是第一大杀手。然后呢，你再配上一些其他的杀手，那你这个胃就很难变好了。
1: 你看这朋友他又担心另一个问题了。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阴性，结果是准确的，但是在做肠镜前不得大量喝泻水吗？那会不会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冲没了，所以才出现的阴性呢？
0: 这咱们这些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基本是长在粘液里头。
1: 根本对它影响
0: 它
1: 不了
0: 上面
1: 多
0: 也有，
1: 少。
0: 下面也有，粘液里有很多。它你要说如果喝水能把它冲没的话，咱还杀它干啥呀？
1: 有道理，就是你这点水，它只是一个过场，
0: 对对
1: 但它
0: 对，
1: 在黏膜层里面，它潜伏的比较深。
0: 你正常情况就咱们那个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就像咱们洗那个猪肚、猪肠的时候，滑溜溜的上面一层嘛，你就洗都洗不掉。你活体的情况下，它更不掉。
1: 它不像这个不锈钢的这种，我们用一点东西就弄掉了。它里面特别复杂，它有组织，有黏膜，所以它可能都深入到黏膜里都不好说
0: 对，它持续分泌粘液，它
1: 它没
0: 是
1: 有
0: 长
1: 那么
0: 在。
1: 容易的。水呀、液体，它只是一个流的一个过道而已。
0: 对对对，像你那个水下长那个苔藓啊、浮萍啊，是在上头，你看一冲冲走了。但你下面长那个苔藓，还有
1: 特
0: 那
1: 别
0: 个，
1: 难。
0: 你很难给它，就是下面水草上，你很难给它冲走的。
1: 你得刷，
0: 对呀，对呀，对呀。
1: 这回明白了是吧，这位朋友？他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既然去筛查幽门螺杆菌，找了正对的地儿，找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仪器，主任的建议，那就要充分的信任，因为这个信者唯一也很重要。不然你做了，得了一个阴性了，每天还都坐立不安的，我觉得这个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胃和肠的问题。经常会听到说，哎呀，这个胃都气炸了，胃都给我气疼了，是吧？肠子都悔青。了，就是它和情绪是密切相连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早期要预防这个肿瘤，尤其胃肠肿瘤的筛查，其实还除了有仪器、胃镜、肠镜之外，还应该有情志的调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刚才我们把这个胃肠和情志又连接起来了，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杨丽主任跟我们分析分析，还和我们分享分享在您的临床当中这个情绪和您的这个胃肠疾病的患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您可以以案说法，都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吗？他们的这个性格情绪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焦虑的病人
0: 啊，焦虑、
1: 就是、
0: 又是焦虑
1: 不好的人、
0: 哦、
1: 啊，然后他们呢就是一个是胃肠道的症状，他的、嗯、其实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呢不重
0: 哦，
1: 没有什么，可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胃炎，或者基本上黏膜就是正常的，但是他会觉着胃疼、
0: 嗯、
1: 胃难受，甚至有一些人呢觉着反酸烧心，但实际上呢就是食管也是好的，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嗯、
1: 而且也没有反流，肠道呢也很光滑，这种人呢就大有人在，
0: 就
1: 是
0: 气滞导致的，
1: 嗯，
0: 各种焦虑情绪，
1: 这种情绪呢我们现在

0: 又说它是啥？叫肠脑轴。
1: 哦，肠子和大脑的有一个线轴，具体可能也看不见。
0: 还是肠道菌群的问题导
1: 嗯。
0: 致了你这些焦虑，导致了你这些抑郁、焦虑这些情绪。嗯，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现在很多情绪，并不是说以前我们从小听到这个叫什么，秉性难移，就是这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随着做大健康节目之后，我们发现性格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一部分的，
0: 可以，
1: 尤其是脾气呀、焦虑呀这样的情绪导致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调的。
0: 是的，就是 和你这个肠道菌群有关。肠道呢是人的第二大大脑，第二大脑是那个菌群呢是人的第八大器官，就是
1: 肠
0: 你。
1: 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肠道这种弯弯曲曲的，我们就想到了脑的这个形状，是有关系的哈。
0: 有关系，
1: 所以养好肠道是会让人变聪明的，
0: 变聪明，变健 康，
1: 变健康的，变更清晰的。当你的肠道那些毒素少了，负重少了，你的整个头脑都是清晰的。
0: 是的呀，是的
1: 哦，
0: 呀，
1: 就是像以前说，哎，你这要是几天不排便了，你可能情绪也低落，很焦虑，就闹心，一定是这样的。
0: 我再说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肝硬化的病人，到晚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肝性脑病。他必须保证每天排便，这个肝性脑病可能才不发作。就是说，咱们正常人每天不排便，你就不会觉得一天不排便不会太觉得什么，但几天不排便你就不行了。
1: 你看啊，所以说这个肠道的健康尤为重要。今天呢，和我们的杨主任聊了这么多，受益匪浅。那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把这个。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21: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21: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21: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1: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随着我省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热闹的暑假呢也是画上了句号。不少的家长和孩子趁着假期出去游玩，有人呢奔赴名山大川，有人偏爱周边小城的短途出行。一趟趟旅行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游玩回忆。那在这个暑期您都去哪里游玩了呢？这趟旅程当中哪一处的风景让你印象最深？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8度，最低气温为11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实施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吉林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谢东升，为生命续航用爱心点亮希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奔县游热度高涨，小城烟火激活文旅新赛道。吉林双向开发齐发力，极品出海通达全球。我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科技强省筑牢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2: 按照省委省政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进构建财政加担保加信贷加保险加基金五位一体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请听报道。
23: 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

0: 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鲜种数量已达50余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千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县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模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1: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完善微体财经协同支农政策体系，充分释放财政金融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财经保障。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北京时间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您都去哪里游玩了？在旅程当中，哪一处的风景让您印象最深呢？李桂英她说啊，暑假带着孩子去了长白山，山顶的天池风光让人看完一眼就特别的难忘。还有岁月安然，他说没有走远，就在家附近的公园转了转，家门口的湖边景色也是特别的好。还有赵振峰，他说一家人去了海边走一走，一望无际的大海是这次旅途当中最深的一个记忆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5: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6: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5: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摘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7: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5: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借力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今日人物，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
9: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10: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生的希望。
9: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10: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平行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11: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9: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1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3: 真情传递，
1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3: 纵横城乡，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您都去哪里游玩了，在这一趟的旅程当中，哪一处的风景让你印象最深呢？开心每一天他说，假期去了周边的县城游玩，小城慢悠悠的这个烟火气息让我印象很深。还有孙丽娟，她说哈，因为工作比较忙，暑假呢没有出去旅游，平时有空就在小区周边散步一下。还有往事随风，他说带着孩子去了森林景区，茂密的树林和清凉的溪水，孩子们是特别喜欢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 976编辑在线。
4: 近日，中国旅游协会发布上半年旅游市场报告，县域旅游热度一路走高，越来越多人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出游，选择奔赴县城，开启松弛漫游。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奔县游走红，代表着大家的旅游心态的转变。比起拥挤的热门景区，小城原生态的山水，地道的乡土美食，淳朴的市井生活，这些更让人放松治愈。流量来了，要留得住游客。县域旅游不能只靠一时的网红热度，要完善好停车、住宿、餐饮这些配套，守住乡土底色，合理定价，拒绝短期暴利，深挖本土人文风情，打造独一份的小城记忆，这些才能把短暂的流量变成长久人气，让县域文旅持续焕发活力。
2: 976每日关注。
4: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起。

0: 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 4.75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进口同比增长 16.4%， 高于东部地区 12.4% 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实施，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 2.4 万吨，同比增长 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沿边开放的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请听报道。
3: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介，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3: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5: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3: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成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亿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6: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3: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7: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3: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8: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3: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9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办。参会嘉宾表示，大会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请听报道。
2: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共话电商新未来。
3: 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面向全国的一个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
5: 吉林这边呢，我知道的是有人参、有黑木耳，把我们吉林的好物带到新疆去，也把我们新疆的好物能够分享到吉林来。
2: 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6: 机器人也是跨境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我们目前的实践是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们大量的在产生复购和订购。
7: 在 AI 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从选品到市场预测，到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做了很多的尝试。接下来还是希望 AI 赋能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传统非遗的方方面面。
8: 我们呢，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0: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9: 真情传递，
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9: 纵横城乡，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实施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吉林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谢东升，为生命续航用爱心点亮希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奔现油热度高涨，小城烟火激活文旅新赛道。吉林双向开放齐发力，极品出海通达全球。我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科技强省筑牢根基。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能共享。链接。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丽水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中午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来观看直播。如今啊，智慧农机、科技种田已经成为吉林省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无人机在植保作业、田间巡查、秋收管护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省时省力更高效，极大助力粮食稳产增收。为了进一步普及无人机农业应用技术，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提升农户科技作业水平，近期啊，吉林省在农季、秋季的这个农忙关键期呢，也是集中开展农业无人机专项培训活动。那么在稍后的农业聚焦哈，我们也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秋季无人机培训活动的相关内容。同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啊，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八月份新闻发布会，针对于近年来北方地区极端天气频发、降雨带西伸北抬的新形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重点建好三大防线，同时呢，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造，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倒区倒飞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制定当前水稻倒飞失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大力开展防治统防和联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倒飞失的危害损失，坚决打赢秋粮。

0: 场重口夺粮的攻坚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六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已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同时呢，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在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将于10月12号至16日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呢世界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本届大会设置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等五项主体活动，参会代表预计超过800人。记者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海南早稻生产喜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进一步的夯实了海南自贸港粮食稳产保供基础。据统计，今年海南省早稻播种面积171.6万亩，同比增长3.4万亩，增长2.0%。近日，中国天津盐碱作物开发转化创新中心揭牌成立。创新中心啊，串联起产学研用各环节，通过改良培育盐碱作物，从这些耐盐的强者当中啊，萃取了天然的活性成分。那同时呢，应用于化妆品领域，以一瓶瓶精油、精华液、护肤霜等产品走向市场，闯出了以用促治、治用并举的盐碱地治理新途径。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会议呢，旨在正式启动联盟运行机制，明确组织架构与重点任务，推动校地协同、资源共享，打造驻村服务人才培育、乡村本土人才孵化的人才培育平台，为内蒙古乡村建设提供了系统化的高校支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乡村发现。来吧，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 858157999 858157000，以全线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说像畜牧方面的问题、农机方面的问题，以及想要学一门手艺呀、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来吧，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 858157999 858157000。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哈，针对于这个无人机的这种集中专项技能培训相关情况。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邀请王立文老师来跟大家详细说说这次的活动情况。王老师，
1: 好，广大农民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很多人都打来电话也好，发来信也好，要学无人机这个技术。可以说这回每个县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项目已经开始都启动了，而有的县呢就设置了这个无人机技术这个专业。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去上化电，正好他们这个无人机这个班开班，那么60多号学员，那么跟着这个无人机厂家的技术员，完了一起呢正在学无人机技术。这里面有几个老学员，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去年也学了的？他说去年学了的。我说今年你们都参加一些个非法工作了吗？他说这我们学完以后，人家厂家相中了，就让我们一起跟他们做作业，所以这一年一直在非法。那他就在上课的期间就接触了好几个订单。我说你来学习就耽误耽搁了吧？他说的没事儿。

0: 再继续提升，然后呢下一步还能做得更好。就说呢，这些学员呢通过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培训，他们确实是掌握了这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现在无人机在咱们这个吉林省呢也开始基本上要普及性使用了。这还是随着这个大地的规模化，那么无人机呢它的发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像50岁左右的这样的农民就应该走进这个培训学校去学一学这方面的技术。因为50岁左右的这个属于70后那个80后这里这两茬人，现在农村剩的基本上就是80后70后这些人了。所以未来的农业现代化就得靠这些人来掌握了。所以现在你把技术学到手，一旦你的地方土地都实现规模化，或者是你给人家是属于那种代耕啊，是不是你这农业合作社的人都不要紧，那么你给人代耕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就得需要这个无人机的操作。你这个学会了对你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我认识了一个这个就是农机这个合作社的社长，他说的我现在是把所有的用上的从春耕到收获的机器都有了，但是呢他把无人机呢这个技术也全面的掌握了。他说尤其是大面积发生这个病虫害的时候，他就那个用无人机去来这个作业，而且呢周围的这些百姓都用它去给他们服务。所以他说的这个前景非常广阔。我觉得广大农民应该看到这个事儿的前景。现在各个农广校那么都在努力的去开办高素质农民培训，所以你们要是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去跟当地的农广校提出来。你说我们这里面有好几十号人都想要学这个无人机技术，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办这个专业。因为我们高素质农民培训这块呢，就是根据各地的情况来设置专业的，不仅仅就是学点种苞米啊，种水稻啊，种大豆啊。那么你电商这块的学习，还有这无人机技术的这样的学习，各个农广校都根据农民的需求和你当地的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的情况来确定这些专业。所以你要是学习，先去申请，上农业局申请，农业局觉得这样学的人比较多，那么就委托农广校或者农机校，那么就开办这样的培训班。所以你完了学完以后，你就可以跟那个未来的那些老师，基本上就是无人机厂的这些高级的技术员，跟他们去学习，跟老师建立好关系。然后毕业以后呢，到他们厂子哪怕是打打工，那么最后你能把这个实践这一块能掌握好。所以不仅边学着边跟老师交流着边去打工，那么这样你就越来越会了。你要是技术过硬了，大家都用你了，你那么您说的挣点钱也就容易了。要不否则的话，就靠咱们那个一两晌的地打那点苞米卖出那点钱，对你来说养活一大家人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学一门技术，有技术傍身就能出去挣钱。你挣钱的话，对于家庭父母来说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吧，去上农业局去问，上农管校去问，然后呢把这个无人机班在那里面开起来，你今后就有了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有了一个工作的和为大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会越来越好。随着你的钻研，随着你今天不行，明年呢我还去学习一遍，不行的话等到再有一年你再去学习一遍，或者自己花钱到那些工厂去学，这都可以。所以就别把这时间浪费了。因为10月我估计的20来号你们就得收获了，所以这上半个月和9月份就剩这么点时间了。冬天的话学无人机就出去就有点冷了，往外头去上室外去实习就有点冷，那么赶着这个暖乎的然后去学习就行了。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王立文老师哈，给我们进行的详细讲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无人机

0: 驾驶技术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哈，大家呢也不要错过了。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还有人在询问说，这个无人机专项技能培训哪个地方能教教我们呢，特别想学。也确实现在呢，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农业发展新趋势啊，就是科技种田，智慧农机嘛，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针对于这次啊，想要说以后在这个操作啊，比如说这个农业机械呀，包括像一些这个农田呐、等等，省时省力高效方面哈，咱们应该多学习学习一些这个先进的科技技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清河老师，说清河老师啊，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投产的小母牛哈，生了头胎，然后奶水不好，不够吃，有没有啥偏方？之前呢有朋友介绍说这个红糖加鸡蛋，然后呢效果都不是很好，想问问有没有啥好方法，老师？
1: 红糖加鸡蛋吧，红糖是对的啊，鸡蛋不起多大作用，就是最好就豆浆加红糖啊，这效果比较好的。再有，你可以就搁点中药，像黄柏牛啊、木瓜呀、葱草啊，熬水，加上红糖，再加上豆浆，这一天一次啊。还有的可以什么，就是猪油，二两猪油加上二两红糖，再加豆浆，这个非常像奶，效果非常好。
0: 嗯，
1: 除了这以外呢，还有这个塑料店上卖那个中成药的，叫催奶仙方，那都是中药，那都是。成方拌着料里吃，一天一次，连吃三四天就奶就下来了。
0: 嗯，好的，也感谢清河老师。还有这个朋友想说啊，说进入秋天之后啊，老师这个有没有必要给我家的这个牛啊驱驱虫？在秋天的时候适不适合？想问一下。
1: 一般驱虫啊，就看具体情况啊。如果是放牧牛的话，一年最少驱两次，就春季啊，开始放牧的时候要驱一次，秋季开始收牧的时候再驱一次。无论你有没有金虫，用放牧的这个牛羊都有寄生虫，肯定一年就两次。如果是圈舍养的，那就看具体情况了，一般一年驱一次就行啊，就是催肥之前驱一次。要是母羊啊母牛呢，你看情况，一年一次到两次都可以，那就看你这个卫生条件、卫生状况和它这个表现了啊。那就驱虫啊，一般都是两种驱虫药，一种是驱内驱虫的啊，一般都用那个一油锦素啊，二维锦素都可以。那个外驱虫呢，一般都是用那个那个我说不对啊，用内驱虫的用那个泰勒锦素，外驱虫用一维锦素。外驱虫就是皮下注射啊，内驱虫的呢，除了这个二维锦素、一维锦素。还有别的药都可以，那这个四药店都有卖的，有叫驱虫净，有叫驱虫灵的啊，大部分都是口服的。
0: 这个大家可以上这个药店详细咨询一下哈。那同时呢也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空线啊，这部热线电话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想问问说，有位朋友在快手平台上啊，他说清河老师想问问，就是给牛的补贴现在有没有，就是咱们省里面多久能发放？
1: 好像是有，但是不是全省的这个文件，个别地区是有的啊，就是根据你这个产毒说建母建毒补母，有的县是有，你可以直接问问当地信用局有没有，因为这个不是全部的文件
0: 啊，就是说得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吧，不是说所有的。
1: 问县与县信用局就知道了。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李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问一下刘老师啊，这我抓的那个鸡崽子抓的时候它已经就像那个疙瘩那么大了。他现在就黏吧黏吧，他就不行了呢。
0: 多长时间这样了？
2: 好像抓了一个多月之后就那样，我这小鸡抓了两月了吧，有两月。
1: 我问你，你抓了多少只？有多少只有病的？
2: 抓了15个，现在剩10个了。
1: 到多大日龄时候开始发病的？
2: 你说怎么的？
0: 多长时间？就是他是发病的时间，他这个基线多大？
2: 他就看着黏吧黏吧就完就死了。
1: 黏吧，除了黏吧还有啥症状啊？你打没打疫苗啊？像新冠疫苗、禽流感疫苗啊？
2: 抓鸡仔的时候问他，他卖鸡。

0: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他说他疫苗都打了。
1: 他说没打疫苗，然后我说我就没打。
2: 嗯，
0: 小结这个病啊很复杂的，
2: 嗯，
0: 根据他的不同的日龄，根据这个症状，他不少很多病啊，有的细菌病，有的病毒病。你比如你说蔫吧，有一种马利克氏病，就是到一个多月以后开始出现了，就是干不瘦，甚至爱不长肉，腿还是不好使，有严重的就是大劈叉，一条腿朝前，一条腿朝后，翅膀搭着的，啊，干吃不胖，过。一天比一天多，逐渐就死亡了。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第三十菌川西，嗯，吃啥都可以，都拉，拉就瘦了就死了。你还有可能心脏病，像病毒性疾病就心脏病，过了法子啊，拉绿皮，那这都不能死。所以说养鸡啊，必须得打疫苗，不管养多少只。如果你养的小，你跟左邻右舍呀联合起来啊，一起买一瓶疫苗一起打。但这个必须打全了啊！你像法氏囊炎了、心脏病了，就刚出壳的时候呢，厂家给你打马利克氏疫苗，七天时候打的法氏囊炎，过了五六天啊，就十二三天时候打心脏病，等到17、20那天时候打那个禽流感。还有传喉、传支，这疫苗都得打，你不打他就找上来了。
2: 嗯，老师，他现在要是打疫苗的话，赶趟吗？
0: 现在吧，你要是没打的，你像心脏病，你必须得打。那有些疫苗不是说打一次，这一生，你像淡季这一生啊，就是能一般都是500多天就淘汰这淡季，就是打3、4个月打一次心脏病疫苗，这样保持那个比较
2: 免疫的那个，嗯。
0: 明白没有？
1: 那老师现在能喂什么药吗？
0: 你靠药不行，你得说，你得知道啥病啊？你说的就蔫吧，那是啥病啊？啥病都蔫吧。
2: 嗯。
0: 你要跟我说说，
1: 要喂点土霉素。
2: 啊，喂点土霉素。
0: 就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啊，就是肌伤寒了、肌腹伤寒了，大肠杆菌引起的病吧，用土霉素还有点效果。
2: 嗯。
0: 你现在是这个禽流感了。啊，你像那个心脏病啊，
2: 嗯，
0: 这都不起作用。
1: 那他们也说喂青霉素，青霉素药面现在买不着啊。
0: 咳不咳嗽，喘不喘不喘，甩不甩鼻子？
1: 我家养的鸡，我从来不去看去，就俺家那老头那精。
2: 那得看呢。
0: 那你光个鸡有病啊？那我咋说给你啥用啥药啊？
2: 是，那你说你不知道情况的话，咱也不能瞎用药啊。得了解情况，描述一下。
1: 我问俺家的老头，我说他拉什么屎，就是性格老师不也在这上说过，我也听着过。
2: 嗯嗯，
1: 他说看不着，他眼睛也不好使。
2: 嗯，那就像他说的这个鸡咳不咳嗽啊啥的，有没有其他的反应？
1: 所以问他，他说没有的症状。
2: 没有。
0: 嗷嗷叫唤不？
1: 啊？
2: 有没有这？
0: 嗷不嗷嗷嗷叫唤了。
2: 嗷嗷叫唤不？
1: 不见。
2: 嗯。没有，
1: 是
0: 无的。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不好说啥病啊，不好说啥病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简单用点药呗，就用土霉素行，拌料连吃3天，那个伤寒了、大肠杆菌啊都能控制住。
2: 嗯，
1: 啊，就土霉素吧。
0: 对，长效土霉素吧，你拌到料里头。
1: 那个青霉素药片行不行的呀？
0: 青霉素不解决问题。
2: 青霉素不行，李女士。
1: 啊，那就是土霉素哈。
2: 嗯嗯。
1: 啊，那还行，我
2: 那您先用试试，然后呢，您可以再随时打电话，然后家鸡要是有病的话，您也得观察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哈，它也肯定不是说偶然马上就爆发，然后一个个的都不行了，它肯定还是出现问题了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啊，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 858157999 858157000。我们在快手平台上哈、啊，有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牛的炭疽和牛结节性的皮肤病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吗？就是治疗
0: 牛什么炭疽？
2: 牛炭疽和这个牛结节性皮肤病，结节性皮肤病，嗯
0: 啊，结节病，
2: 嗯嗯，
0: 这两个打疫苗啊？
2: 他说可以同时进行嘛，就是应该是同时说那意思，他没说打没打疫苗，就是能不能同时治吧？
0: 同时进行啊，是同时发病啊，同时治啊，还同时打疫苗啊？
2: 嗯。那就这个，如果这位朋友哈、啊，您在收听节目的话，那最好是拨打电话来

0: 详细的咨询一下啊。
1: 他说肯定是疫苗，
0: 疫苗
1: 是疫苗啊。炭疽病是病毒，是细菌病。
0: 嗯，
1: 结节病是病毒病。
0: 嗯，
1: 现在结节病现在吧，咱们有的地方有疫苗，有的地方没疫苗。没疫苗你可以打这个羊痘疫苗。
0: 嗯，
1: 羊痘疫苗这一针一针连打七天，
0: 嗯，
1: 才能解决问题。炭疽呢，炭疽都是压疱苗啊，都死苗，可以就同时打啊。
0: 嗯，
1: 但是那些不提倡同时打，因为这是一个细菌苗，一个病毒苗，可以啊，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可以同时打，但是效果就没有单打好。你打了这个苗啊，打了细菌苗以后，再隔15天，最好隔7到15天以后再打第二种苗，这是最科学的，对效果最好的。那你要着急，你说就怕得这个得炭疽病啊，这个雨水大怕得炭疽病，又怕得结节病，那就可以同时来。
0: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畜牧方面的问题、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还有农机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今天有农机专家、畜牧兽医专家，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哈，还是这部热线空线状态，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那同时呢，我们也说了哈，说这个进入秋冬以后啊，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呢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啊，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呢35岁以后，人体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的补足，秋冬心梗啊、突发猝死的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啊再后悔。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补充足，秋冬不犯病。现在呢，这个百轩堂的辅酶 Q10 啊，买辅酶就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的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呢，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呢，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啊，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会送 LED 的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0431-400-016-1817，400-016-1817。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400-016-1817。同时呢，我们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公屏上有一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这个玉米收割机秋收的时候啊，需不需要进行一些检修？能不能给说一下？”
1: 我没听清
0: 啊，他说这个玉米收割机。玉米收割机就是在秋收前的话，需不需要做一些这个主要的检修？能不能给一点意见，老师？他想听一听。
1: 哎，好的，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说来讲，从我们省看的话吧， 我们整个玉米机械化来讲的话，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包括收获这个环节，除了一些秋冬半天期以外的话吧，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机械化收获。就是说我们用那个玉米收割机，有两行的，有三行的，四行的，和五行的，一到七行以上。就是说这个机械化收获来讲吧，是我们整个玉米生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来讲吧，就是说这玉米收割机来讲吧，它在做以前的话吧，必须给它使它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才能够保证它的作业效率。在同时的话吧，能够减少的话吧，在收割中所造成的掉粒啊、掉档啊，还有一些什么漏割现象这方面的损失。所以说吧，在这两年来讲，我们国家的话在大力推广这个玉米减损收获技术。这个减损收获技术的话，就说吧，尽量的减少在收割中的所造成的机械方面原因所给带来的损失，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做到颗粒归仓。要想的话吧，能够减少损失，要颗粒归仓的话吧，正像我们主持人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秋收前必须把这个机器的话吧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它来讲吧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秋季的话吧不但高效的作业，同时的话吧也能够减少工啊对作业方面的损失。这个检修工作的话吧，是我们当前，因为现在的话吧，我们离我们秋季收获的话也就有那么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吧，我们怎么千方百计的把这个玉米收割机的话吧把它检修好，来确保我们在收获中的话吧能够减少损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这个关键环节来讲吧，主要是说要做好这么几方面事儿。一个是就是说要对玉米收割机的话吧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在作业前的话吧，我们必须依据这玉米收割机的使用说明书，对它这个体积来讲吧，可以说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吧，来确保各个主要的零部件，包括这个行走啊、隔台呀、输送装置啊、剥皮装置啊、脱粒装置以及清洗装置啊等等的，使这些部件的话吧能够处于一种正常运转的状态。同时呢，液压呀、传动系统的话呢，都应该无异常现象。再一个来讲吧，各部位像这个螺栓呢都要紧固，这个油啊、油液压油要充足，同时呢要使这个机具的话处于一种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我们要做第二件事呢，就是说要明确关键部件的参数调整。这是减少损失来讲吧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根据什么呢？从这么几方面来进行调整。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栽穗机构的调整，这个栽穗轨的话吧，转速的话应该控制在每分钟900到1200转，只有在这个转速下的话吧才能够保证它这个轨这个作业效果。在同时的话吧，这个间隙调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间隙调整的话吧，为这个我们代收啊、玉米秸秆啊，能够保证它这个平均直径的话吧，0.3到0.5倍。就是说，你调整的间隙的话吧，得根据你这个秸秆粗细来进行调整。同时呢，要避免这个转速来过低的话吧，它就容易导致的话，我们啃伤这玉米穗或者是啥呢？当转速过高时吧，导致的话容易造成掉粒的现象。假如说我们间隙过小呢，可能就导致来讲吧堵塞的问题，或者是啥呢？间隙过大时候吧，就能掉粒子。这是关于这个栽穗机构的调整。再是啥呢？就是说拉径轨和栽穗板的调整。这个拉径轨啊，它这个间隙的话吧，按照要技术要求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取的是多少呢？ 10到17毫米，这是一个技术标准要求。这个根据来讲吧，这个秸秆的粗啊、密度大呀、还有盘形的高度吧，要把这个间隙的话把它适当加大。这反之的话，就间隙的话吧，要适当调小。这三岁板吧，它前端的间隙的话吧，是为这个光果穗啊平均间隙的2/3左右。这后端呢，要比前端呢大那么大约5毫米，这是属于三岁板调整。再一个就是说，还有扒皮机构的调整。这扒皮机构的话吧，它里边有一个压缩器和这个扒皮骨的间距来讲吧，要落小于这玉米穗的它的直径。只有这样情况下的话吧，才能够保证它这个适当的摩擦力。还有一个什么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剥皮骨啊，它的倾角调整呢，要调整到10到12度。通过这么个角度以后的话，能减少到果穗它的损伤和它造成一些落地的现象。再一方面就是说脱粒和清选机构的调整。当然的话吧，我们有些地方的话吧，正在推广那个玉米籽粒收获。在这个籽粒收获过程中的话吧，我们应当适当的提高这个脱粒滚筒的转速，来减少它的滚筒啊和这个土壤板的间隙，以提高吧它的脱净率，同时呢还能降低的话吧，而且玉米的破损率。再一个呢，就清选时候呢，要适当的减小风扇的风量，来调大筛子的开度，提高啊它尾筛的位置，以降低啊清选中的损失。这是关于这个清选机构调整。最后一方面就是关于葛台和葛茬高度调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葛台高度的话吧，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玉米秸秆它这个秸穗部位的高度来进行调整。一般的话吧，这个粘穗板或者是粘穗骨吧，它应该位于这个秸穗部位下30到50厘米，就是说你这个这粘穗板的高度的话，它应该是低于来讲吧，你那个穗的高度30到50厘米。在同时的话吧，这个流长高度来讲吧，也一般的话应该控制在10厘米以内。假如说我们是属于采用保护性耕作这块，特别是在我省西部地区来讲吧，为了防止风沙来讲吧，就说普遍的采取叫高流茬。这高流茬这个保护性耕作地块的话吧，一般流茬高度应该在15到30厘米的高度左右。也同时呢，要避免那个流茬过高或者过低啊，也会造成我们在收获过程中的损失。最后一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些参数，把这个玉米收割机要调整好以后的话吧，还必须的话吧进行试收和这个参数的出调。应当吧，在我们大面积开始收获作业前呢，我们这个机器以后啊，应该选择下地，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些地块来进行试收。一般试收的话吧，你起码的话吧，你得收那个30或者到50米，是吧？来检查它这个落穗啊、落粒啊、破穗啊，以及含杂以及肉鸽等方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以后的话吧，对这施收效果吧，对我们集聚参数来讲有根据性的来进行调整，以致的话，最后的话能达到我们作业质量标准的要求。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作业质量标准要求的话吧，我们总的玉米损失率的话吧，应该小于或等于3.5%左右。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吧，那就是说就属于损失过大了，就没有达到了一个减损收获的效果。达到这个标准以后的话吧，我们才能够进行大面积玉米机收作业。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硕超老师哈，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使用玉米收割机有哪些准备工作，哪些检修工作，大家一定要仔细哈，在我们这个使用之前啊，把它检修一遍啊，安全作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那同时呢，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农机问题呀、畜牧问题呀，还有就是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刚才看到了在公屏上的有两位朋友啊，分别想问问这个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一个呢是延边的，家是延边的，另外一个是松原的，想问问在他们的所在地有没有这个无人机培训，应该联系谁呢，想要学习的话。王立文老师，
1: 现在呢，现在整个一个形势就是各地的整个的培训都在开展。
0: 嗯，
1: 我们农民同朋友想要学什么，我给你们指出四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去跟妇联部门呢去联系去，各地的妇联部门的家政业、这个电商业，完了然后是手工业，这些的培训呢都在陆续的开展着。根据不同地方农民的需求和那地方的人员的这种情况，妇联开不同的班儿，这是妇联这一块儿都热火朝天的开展着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商务局的这个方向，商务这边主要是针对我们那些个电商，有的想要当村博的，有要当网红的，有的呢要学习做短视频的，像这样的话呢，电商业这块的培训，那么商务局也一定一定来也开展培训，像全国一商务局也就给培训，完了农网校呢也在那儿给培训，所以年轻的妇女那块的妇联也在搞培训，所以这最近这个二年整个一个全国那搞的都是非常热火朝天的，所以大家呢要想学什么去找这些部门，还有的呢说的，哎呀，我不想学这个，学这些这样的手工技能，也不想做电商，我就学点农业技术，学农业技术更好整了。现在给你讲农业技术的人，那都是非常棒的老师。那么现在结合现代化的科技种田，那么教给你的玉米栽培知识啊，大豆栽培知识啊，尤其今年大豆，它那个结合它那个病和虫，那么如何来治理和防治，人家讲的非常透彻。所以学农业技术，到农业局就是管农业技术这一块的，和那么你要是说的需求多了，他才开设那个像电商专业呀、无人机专业呀，还有这个像这个现代化的一些个智慧农业这一块的，这都有培训。所以现在哎呀，我就觉得这农民机太有福了，想要学什么都有部门呢来为他来管理。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别的，就是需要每一个人他能够，哎，就是有点想法，就是说，哎，我待着这个时间待着不能待着，我想学点啥。你要有学点啥，你要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部门来开展这样的工作，来给大家提升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实在不行的话，你那个地方说的，哎呀，我这个地方啥没有，我都打听了，什么都没有。那没办法，那你就得跟网上也是一样学的，网上只要打进去无人机驾驶，然后打进去以后有很多在网上教你的，所以你把无人机的整个一个结构啊什么什么了解好了吧，然后你再深入的去，不行的话再找个师傅去教你也行。说我要学这个手工编织，这手工编织，哎呦，这网上现在咋这么火呢，就是说都很多人都开始从事教学，就是从事这个网络教学了。所以你想要编什么玩意儿，想要勾什么东西，那直接你就网上一找，打进去那几个字儿，说我要勾一个特殊的一个背包，那你一打进去以后，那上面也都显示出了一些个勾织的方法。昨天我还给我们那个群里头，就是手工编织群发一个背包，
2: 人家背包都起鼓的，那个花纹特别好看。我问问我们那些妇女谁能勾，他们说的我能勾，有好几个人说他能勾，就是把那个里面勾好的一个平面，完上边勾一些个就那个褶皱的那个花，完把它一安上就妥了。所以大家都能做得了，那就看你想不想学了。那有老师来教，我们在网上学；有老师来教，我们自己去学。那么老师来

0: 白教了，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学。所以现在就怕你，那个一寻思吧，反正你也不要钱，我去学去混，那也不行。所以虽然你参加了培训班，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不是说随便就能走进来的人的，就是你说我这个明明是十天班，你给他换一天，那你就回班就去了，或者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样不行。所以参加我们的高素质农民这个培训班呢，就是非常严格，你必须保证这十天从头到尾，那么你不能耽误。你要耽误了的话，你就断线，你就断桥，所以呢就没法联，你就把你这个学的东西整个联系起来。所以咱们大家要想去参加我们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学习，一定要先下个决心，就我喝出来了，我这十天我就搁那听，我就搁那学，实习我也别耽误。你实习你都不去参加，你自己出去考察，有没有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你进呢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培训班里头，人家带你去实习，那都跟那个大型的厂家，那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些个公司进行联系，才能让我们去实习。所以去学习这十天，也可能是7天理论学习，完了3天那么进行实践，也可能半对半，5天理论，5天实践的。所以你就开开眼界也好，要老守在家里那点地儿，就看着左邻右舍种那点玩意儿，你自己能不能那么掌握一个新进的技术？回去以后把这个技术拿到手了，然后你就能够多打粮食，多卖钱，完了然后再带动一下周边的这些人。我们培训你的目的就是要想回家，回到家乡带动他们一起来致富的。你自个儿你都不富起来，你怎么能带动别人呢？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做好一个考虑，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困难、有问题找不到，都打电话来，完了打12582123116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他们那个县的整个的培训情况是怎么开展的，都开成哪些的培训，完了然后我帮你去对接也行，就是你得出来来学了，这样才行，对不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像王老师说的，您可以拨打12582，或者说直接跟咱们王立文老师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详细咨询啊。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榆树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家有一个鸡，就一直眼睛上边长个包，挺大呀，梆硬梆硬的。这鸡就当年不咋愿意吃食，
1: 多长时
2: 吃
1: 间这样
2: 完
1: 了？
2: 滚
1: 长
2: 饿。
1: 包，吴先生，就是这个鸡长包多长时间了？
2: 得有4、5天了。
1: 4、5天哈，咱们来问问，刘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3: 我想问那个，你在哪个位置上？
1: 在哪个位置上？眼睛上吗？
2: 眼睛上边儿，
3: 眼睛上长多大了包？
2: 哎呀，这也挺大的。赶着小孩玩
3: 行，黄的绿的大，绿的绿的呢？
2: 我比那大多了，
4: 还留不了大，
2: 就跟小孩玩的留着那么大吧。
1: 哎呦，那
3: 哎呀，
1: 挺
3: 那
1: 大，
3: 么大包啊，那是囊肿。那你就这么的，那就你用酒精给它消消毒，搁刀，那刀搁火烧一烧，完了凉了以后给它嘎开，给它挤出来，挤了把那多余的皮肉嘎掉。你这进啥鸡呀？
2: 公鸡。
3: 六斤鸡啊，那公鸡处理掉了，完了就杀吃肉吧。
2: 对，就是我一直想问问，能不能吃肉吧？6、7斤了。
1: 再说可以吃肉吗？这个，
4: 因为我们没
3: 看看那个，要进去的能包啊。我跟你说，一般鸡也不长那个化脓，一般鸡的体温很高的，42度，一般的链球菌呐，还有葡萄球菌，但在身体都长不了。我估计你那块是一种特殊菌，你不行了，你看看。
2: 这个公鸡吧，这现在就是打鸣打不出来了都。它乍开始得上病的时候打鸣不是这个声，完就是刚出来的声，现在就是没声也不打鸣。
1: 打鸣也打不出来。
3: 长到眼睛那儿还长到喉咙那儿啊？
1: 眼睛上，
4: 眼
1: 睛上，
2: 眼睛上面，不是
3: 眼睛上。
1: 对，
3: 你这可能自然起因起的。你这个你看看吧，你不行就把啥淘汰吧，它也不是啥经济动物。
2: 吃药是不是能吃啊？
1: 问能不能吃这个？
3: 你把脑袋砍掉了就行呗。
1: 不会影响。

0: 嗯
1: 直接吃肉了。
0: 挺可惜的哈，嗯，那就这样啊，吴先生，好，再见，嗯，清河老师，像这个刚才吴先生说这种情况，包括他说这个公鸡打鸣打不出来，也有朋友就想问哈，他虽然不是公鸡打鸣，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猪啊，就像是好像早晚因为他这个温差开始大了嘛，进入秋天，然后呢就有点咳嗽，这种情况用不用给点药呢？
2: 这个季节啊，温差比较大，早上呢，中午能达到20-30度，
0: 嗯，
2: 夜间到10-30度，这温差大概都10度左右，
0: 嗯，
2: 特别是这个鸡，这个猪舍如果潮湿的话，它最容易得这个地方性喘气病，那咱的名叫地方性喘气病，实质上就是这个肺炎支原体，
0: 嗯，
2: 肺炎支原体啊，这个在健康猪的呼吸道中都有，一旦条件环境改变了，或者是它伤风感冒了啥的。他这个病原体就长起来了，就直接到气管，从气管进入到肺，他就表现啥呢？呼噜、咳嗽、喘，严重的就成犬状式，像狗似的坐着哈哈喘。如果就发现了，比较严重啊，你赶紧就打泰格紧束，肌肉注射泰格紧束，一天一天连打3天啊，效果特别好。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发病率又比较高啊，不是一头猪，这病传染啊，
0: 嗯，
2: 今天有一个，明天就有3个，就那怎么办？为了预防，你在料里头就拌上泰勒紧束啊，或者水里，这个加上泰勒紧束，加多少？买的泰勒紧束粉，看说明书，它按每公斤体重加多少克？
0: 嗯，
2: 泰勒紧束啊和泰尿紧束也可以
0: 啊，
2: 还有金尼考星，这个注射效果最好。如果从预防角度说，可以饮水啊，饮水就是早晚各加水喝一次，连喝3天，这病就控制住了。
0: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我们看到了快手公屏上啊，有朋友问说怎么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查找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记着啊，它不是电话号码，它是我们乡村振兴直播间的节目微信群的群号啊，一定要记清楚，千万不要拨打，您添加就可以了，进群哈。您说我是听众啊，就可以稍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将会统一把大家加到群里面。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 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5: 哎，我真的。
2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5: 去就去。哎，那个，
2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世界之道。
1: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口袋股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长岭县依托其独特的土地和气候的一个优势呢，小冰麦成为了当地适配盐碱地、助农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从以往农户的零散种植、被动售卖，到现在标准化、全链条产业化的发展，本土合作社正在起着特色产业发展的大旗。那是通过两种优选、统种统管、集中回收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式，从源头夯实了小冰麦的品质，让乡土的小作物成为了富民的大产业。那当然我们都说哈，好产品更需要好销路，打通我们的产销闭环才是产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关键。那在长岭县的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深耕小冰麦源头的种植，更是创新打通了双线销售的模式，一边对接企业定向合作稳定线下销路，一边布局电商线上零售，拓宽全国市场。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带大家解锁小冰麦全产业链发展的助农兴农密码。来，韩敏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来有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敏，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户目前的负责人和他的销售，有点紧张啊，然后非常荣幸来到我们乡村推荐官这个节目。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能认识到我们在做的事儿，包括认识到我们本地的小冰麦好品种。
3: 其实我们想通过今天的节目，真的是也请韩敏给我们普及一下小冰麦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刚才聊到咱们的合作社是在长岭县，而是从2016年成立的。
4: 对，
3: 当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你的父亲。
4: 对对，
3: 深耕我们小冰麦的一个种植。也想和你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父亲当时为何要深耕小冰麦的整个种植发展？那对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农作物来说，小冰麦在适配长岭的土地气候也好，我们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4: 其实跟大家聊一下吧，也是介绍一下。我爸呢是地道的农民，然后他干过养殖，养过猪，养过羊。然后呢，我们农民本身有自留地嘛，然后传统作物一般种一些玉米，后期包括地种过西瓜，然后再后来呢，我爸又干过农资。然后干来干去，后来又觉得感觉市场都挺饱和，然后就参加县里边的新型农民职业培训，接触到了小冰麦这个品种。然后一听确实是他小时候吃的品种，不过过去吃这个小麦品种的时候不了解它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吧就觉得这个品种肯定有发展，然后当时就成立了咱们的合作社。然后小冰麦来说呢，它的品种呢是抗盐碱抗冻，包括说呢本身高蛋白高筋，出来的面粉适口性会更好。那么我们当地长岭呢有一部分土地还是弱碱地，然后也历来有这种就是种萝卜白菜的这种习惯，刚好适应两茬作物，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成立这个合作社，自己基地种，包括带着合作农户种，然后来发展起来这个小冰麦。和普通的传统的咱们吉林本地种的玉米来说呢，它能更高的提高咱们一部分土地的土地利用率，然后呢也能真正的给各位农户包括我们自己增收一部分，就是这样。
3: 其实说到小冰麦，刚才你提到父亲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他来说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再一个就是围绕着咱们长岭县有这样的一个土地的一个适配性，所以开始了种植。那你是返乡创业，哪一年回到了合作社开始接手合作社的发展？那目前合作社围绕着小冰麦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的种植情况、社员的数量都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呢是2024年开始回乡创业，属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呢依旧是就是一开始回家创业的时候吧，就觉得做农业没有那么难啊，天生地长的东西，该种的时候种，该收的时候收。但是我真正接触到农业发展之后呢，我发现好农产品并不等于好产品，然后呢就会感觉到我们没有办法说把这种好的小冰麦 真正的把它卖上价，把它卖出品质。那么对应来讲，我们作为返乡创业来说呢，要同时关注，哎，要把握住父辈种地的那种决心啊，种点好粮，还要兼职的学习一些啥呢？市场方面，包括说营销，包括电商方面的。然后呢，我们合作的农户目前来说，就是包括我接触的这几年，慢慢市场上对于好的小麦品种认知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农户慢慢的从三户两户，现在已经发展到合作的十余户，就是面积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呢产量也在稳定，然后包括说销路也慢慢的逐渐的打开，零售啊，包括说原粮需求啊，订购啥的都比较多。所以说目前来看吧，难是难点，但是还是属于在一个良性正向的发展。
3: 其实我们说到返乡创业，尤其刚才在和韩敏聊的过程当中，咱们作为农二代，可能从这个从小到大哈，耳濡目染，看着父辈从养殖再到种植，再到现在小冰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发展，我们一直都在问返乡创业，尤其是农二代，通过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些学习，再次回到家乡来助力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年对于你来说，你有哪些新的一些思考？包括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销售也好，包括接下来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这个模式也好，你有哪些新的想法和思考吗？
4: 对于我们的想法呢，我觉得现在人们普遍就是关于面粉这一块，粮食这一块，越来越在追求品质，然后越来越追求深层次的性价比，也就是说想吃点真粮好粮。那关于我们呢，作为一个从土地到城市餐桌的一个衔接，那我们首先来讲肯定把粮食本身种好，然后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相对的提升品牌的影响力。那怎么来做品牌呢？那就是用我们的品质，然后包括说呢，多通过电商啊，多通过网络上面去宣传，讲小冰麦的故事，包括说给大家介绍小冰麦的各项面食体验，然后呢让咱们咋说呢，更多的人认识到小冰麦嘛，然后就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尽量的把这个面积多发展发展，品质稳定一下，然后就是慢慢干呗，就是这样。
3: 今天韩敏来到节目当中说的特别的实在哈，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尤其是网络一端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销售一端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朋友也好，消费者也好，如何能够认识到小冰麦？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小冰麦来说有一点点的陌生，
4: 对，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小冰麦是什么样子的。
4: 咱们小冰麦呢，其实发源于我们吉林，它是属于咱们东北师范大学好水院士带领团队繁育出来的。为啥叫小冰麦呢？因为它是一个杂交品种，天蓝冰草和北方硬质春麦杂交。天蓝冰草是内蒙阿尔山地区的一个野小麦，杂交出来小冰麦之后，一测它的湿面筋值的均值在40.7，那么它的筋性就是在普通中筋之上，但是在冬麦强筋之下。在吉林种这个小冰麦属于一个独特的春性春麦，包容度很好，面筋很好，然后面团稳定时间很长，可以做中式的呀，饺子、面条、包子、馒头；西式的面包、包吐司、卡巴塔之类的，就是可以随便切换，而且不仅包容花样，也包容手法，很优质的一个品种。那对于市面上大家买面粉，其实很少关注品种。那么对应我们来讲，会多多的宣传，讲好品种故事，然后包括让大家认识到小麦品种的重要性。就是我每次在外面宣传推广啥的，我一直告诉各位是啥呢？就是好面粉它一定是种出来的，因为它是小麦磨的。那什么样的小麦，什么品质的小麦才能叫做优质小麦？我希望各位会认识到本身的面筋，包括本身的蛋白，或者说它的面团稳定时间，以及涉及到各项的面食表现。所以小冰麦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唯独现在就欠缺的其实是市场上的推广，然后包括大家的认识。但是只要目前我接触来说吧，只要大家听到这种特殊的品种，会自然而然的想进行一个尝试。只要试了，其实线下的顾客基本上是咋反馈的呢？就是说吃惯了小冰麦，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其实
3: 而且我觉得刚才你所提到的消费者的这个反馈来说，他们在尝到小冰麦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份全新的一个惊喜。
4: 是的，不仅仅有惊喜，还有回忆。就包括我今天来的路上哈，我的粉丝给我一个挺大的支持是啥呢？就是他给我的一个面粉的正向反馈，他说包饺子好吃，说吃哭了。当时我就挺震惊的，我说咋还吃哭了呢？我说再好吃咋还能吃哭了？得多香啊！后来他说其实是啥呢？因为这个他现在目前来讲，他妈妈去世18年，他爸去世9年，以前小时候一起吃饺子的人没有了。但是他吃到这种老味道的面粉、老味道的饺子的时候，就感觉到有家的回忆，所以说吃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就挺感动的，也挺动容的，所以更坚定了我们做好面粉、好粮食的决心。老品种确实是老，但是呢，你好好的把它宣传推广好了，我相信对应的客户群体能吃。

0: 知道我们对于粮食的用心。
1: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老品种确实是老，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追溯我们曾经小时候那份味道。
0: 对，
1: 无论是从我们的面粉也好，我们的水稻也好，玉米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庭院的蔬菜也好，大家现在都在去反馈说小时候的味道到底去哪儿了。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份种植，包括良心的一份坚守，让很多的消费者又回到了小时候，品尝到了那份回忆。那从种植一端来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冰麦独特的一些特性。
0: 小冰麦呢，在咱们吉林当地种，每年3月下旬左右，一般呢都看地里表层土化开10公分，差不多就可以播种了，因为它比较抗寒。然后呢，它的生长期呢一直到这个7月中旬，一般是7月10号它就开始成熟，7月13、14号完全成熟，然后就收获。属于当地一般都形容它叫啥呢？种在冰上，收在火里，这是它的生长周期。属于春冻播种，高温成熟，昼夜温差大，蛋白积累的好，籽粒饱满。所以咱们的面粉普遍来讲，测这个营养五项蛋白质的话，都会比普通的面粉高1.6到1.8倍，那么也就可以当烘焙粉使用，也会让大家伙做面食第一顿第二顿都好吃，面筋够好，延展性够强，这就是品种优势，也跟咱们独特的生长环境有一个直接关系。
1: 刚才提到种植环境是种在冰里，收在火里，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时间段，对于整个小冰麦从种植到管护再到整个收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吗？尤其在我们的这个标准化，现在叫做绿色化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提出了很高的一些这个要求，或者是它在整个适配的这个环境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呢？
0: 有，其实小冰麦听起来好像感觉很容易，生长期比较短，但是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因为就像一开始咱们开播之前聊的，我会跟你说，小冰麦其实本身来讲，它的品种属于抗冻、抗盐碱、抗虫害，然后呢抗病害，它本身没什么毛病。特别是它的生长周期，春冻播种，高温成熟，正好避免了吉林的多雨期，那么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赤霉病、黑穗病。所以我们在全过程田间管理之间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得一定把控好，就是种小冰麦的时候不能让它缺水。属于一开始下到地里，它发芽阶段得浇上水，如果天比较干的情况下，土地水分不够，那么就影响它的出苗率。然后后期呢，如果说分叶了、拔节了、玉穗扬花，这些关键阶段都得跟上水，那么这样的话呢，田间管理也是相对来讲有点金贵，有点费劲。就把控这块就可以。
1: 其实刚才一开始听到这个小冰麦，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在长春的农博会当中，我第一次听说小冰麦，我一提这个名字，我说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冷酷的。但是从这个管护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份娇贵的一个体现，无论是从种也好还是收也好，尤其在收获的这段时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韩明？
0: 对，因为咱们7月10多号是雨快来了，还没来呢。就是这个小冰麦吧，它属于高温成熟，它的成熟期掌握好了之后，得马上迅速的收回去，要不然你赶上雨了之后，它在杆上面怕它发芽，这就叫芽麦。如果说连风带雨来了，它小冰麦杆还细还高，它愿意折，那就落地麦。落地麦之后，它也会发芽。所以说呢，在粮食收获的时候存在一个抢收的问题，就是得看天儿。然后每一年粮食为了把控的成熟度，每一年其实种小冰麦有点提心吊胆。所以说咱们这个粮食来讲比较金贵，从春种到高温成熟到收获的时候，不仅仅得看天儿，而且还得看它的长势，还看它的水分。所以说一般照顾小冰麦比较费劲，所以咱们吉林本身来讲，小冰麦面积迟迟发展不上来，也是有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的这方方面面的一个原因，也是从最开始返乡创业觉得说哎，做农业挺容易的，
0: 对，
1: 但是经过了这2年多的一个这个观察也好，包括在这个地里边的这个尝试也好，才发现其实农业并不是特别好发展的、特别容易的一个产业哈。
0: 对对。
1: 那其实在那一天，我记得我和这个韩敏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你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拿了一个小板儿，那板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小冰麦所呈现的各个不同的产品，有包子、有饺子等等等等。为什么它的整个在这个状态呈现上，它和其他的一些面粉不一样，它有颜色上有一点点区别呢？
0: 对，小冰麦做出来的面食颜色普遍发黑一些，发暗一点。因为小冰麦的籽粒它本身是一种红硬春麦，而且它是硬性胶质麦，它包的比较紧，那么它出粉率低，灰分比较大，所以说磨出来面粉颜色它是自然原粮颜色的同时，它会更暗一些。所以咱们的面粉面食状态，你会发现我那个图嘛，都暗一些，都黑一点。就是这，它有这个问题。
1: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在购买。

0: 感，尤其这个回到家里之后做成面食的时候，大家不用担心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你看刚才通过我们的聊天，大家可能了解到韩敏豪返乡创业了2年的一个时间，真的是扎根我们的土地，熟悉我们的土地，包括整个围绕小冰麦全产业链，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当中，有了十足的一个底气。今天刚才给我们做了很多小冰麦的一个普及。那作为返乡创业，从我们的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两种的选购也好，包括我们终端的销售也好，在全程的这个把控过程当中，你认为全产业链条的模式对于我们合作社的发展也好，包括我们的很多种植户的增收也好，带来了怎样价值的一个体现呢？
1: 价值体现，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赋能。首先，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呢，我们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粮食品质，然后我们出品的面粉能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到消费者端呢，他会吃到真正田间地头的粮食。那么从我们合作社这边是这种情况，那从农户这边也很稳定，因为我们每年呢，针对于他们的粮食，只要达到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要求出来一个粮食，会提前给他签一个价格，所以说他不用说担心说的丰年压价，说的那个就是粮食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保证了农民的收益。而且再有一个，有一些农户现在不仅仅是在参与到我们合作社的田间管理种小冰麦，他还回到咱们合作社再加工面粉。哎，正常来讲还多提供了一些收益，包括通过我们宣传介绍，包括有一些真正主播啥的卖货啥的。产生的这种品牌红利，反向的会反馈给我们的农户，所以说这基本上来说，这个价值属于双向嘛，大家都挺好的。
0: 大家都挺好，既可以在我们的种植一端哈，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同时呢，在我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来说，他们也会解决很多就近就地就业的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可以说，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一个产业发展会带动两头经济的一个增收。那其实刚才提到，我们从最开始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了10多户的一个社员。那大家通过这些年围绕着小冰麦产业，从种植一端到我们的整个销售一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来说，认可度怎么样呢？
1: 前些年不太认可，说实话，就是觉得咱们家要求太多，标准太高，然后呢，就感觉跟咱家一起种地比较费劲，因为人家平时吧种玉米，一年一茬，在家等着有那个种植合作社啊，家里去一个人种点苞米，一年春一趟秋一趟完事儿。等到咱们家呢，啊分蔫了不行，缺水了，赶紧把农户从家里薅出来。然后呢，等到成熟的时候不行了，快要来雨了，赶紧都收回来。就是把大家感觉前几年就觉得折腾够呛，但是慢慢来说，咱们随着自己的销路越来越宽吧，然后也让他们稳定的比种那个玉米强，哎，经济收益会多一些。他们慢慢的也是在规范性种植，也是听咱们的话了。所以说，这属于一个慢慢认同的过程嘛。他认同小冰麦，认同咱们的模式，包括说现在市面上的消费者也很认同咱们的品质，所以小冰麦的这个产业发展，慢慢的它是有一点规模化的一个扩展，所以说还是挺好的，跟目前看来。
0: 往正向发展的一
1: 对
0: 个
1: 对
0: 很
1: 对，
0: 好的一个趋势。刚
1: 是。
0: 才你提到了，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最开始确实不太认可，因为会感觉到是，哎呀，种这个小冰麦太麻烦
1: 对，
0: 了，
1: 事儿太多。
0: 事儿太多了
1: 对。
0: 哈。那其实说到我们整个品质的一个要求，在咱们的合作社，对于咱们农户来说，如何把控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咱们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要求，让我们农户最开始会觉得说，哎呀，种这个太麻烦，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因为我们首先来讲，从种植开始哈，就是该种地的时候，一天都不要等。然后呢，每一个阶段该浇水的时候，从来不让落。然后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之后，就是咱们会看粮食品质，会现场的把农户的粮当场测纯度、测水分、测蛋白、测菌粒，满足了这个咱们标准化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原粮，咱们来进行收购。然后如果但凡有一些农户管理不到位，然后那也会对应的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之前每年开始种地之前呢，都用对应的合同，然后大家已经规范好了。所以说呢，把这个慢慢的原粮品质从以前自己家随便种，哎，想咋种咋种，然后到现在是统一规范种，甚至几个农户互相合伙打听着种，啊，一起查伙，啊，找一个固定的农机，什么都是很稳定的那种，然后最终出来的粮食品质才能保证统一。所以说目前来讲，农户为啥说觉得麻烦，就是因为早些年间咱们每个阶段 基本上也没让他太闲着，所以说就这种情况。
0: 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严苛的标准，对于我们整个在销售一端来说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
1: 对，
0: 那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合作社在带动我们整个的这个社员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我们有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这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那对于我们整个从这个种子选购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一些培训也好，现在合作社社员包括其他之前的一些合作社社员在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吗？
1: 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是普遍来说就是这个种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有些地的井水的问题，就是因为小苹麦不就是怕缺水嘛。然后再有一个是晾晒场地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吧，你看粮统一都在收，如果说晾晒不到位的情况下就怕影响粮食品质，所以说每年到现在为止稍微还好一些，早些年间就是处于一个配套设施不是特别完善。

0: 说基本上比较从容了，基本上没有那么慌张了，种的时候收的时候比较方便了。
1: 嗯，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哈，还是要跟每一个种植户，包括我们很多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来说，还是要拧成一股绳的，大家为同一个产业进行奔赴。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冰麦整个全产业链的发展来助农增收的这份实践和做法来给我们介绍。稍后的乡村推荐官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

0: 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来到节目当中。作为95后返乡创业深耕小冰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围绕着小冰麦的助农兴农的这份致富密码，在上半时间段哈，韩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首先呢，分享了很多关于小冰麦的一个专业知识，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了解到小冰麦。那其实围绕着小冰麦的种植，围绕着如何对我们的

0: 这些农户也好，围绕当地的这些种植户也好，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其实，在销售一端这几年的时间，韩冰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课，是不是？
1: 嗯，是，对应来讲，一开始也没有做过这种专业的销售，咱也没学过，然后也不懂市场，也不会营销。但是慢慢的发现，咱们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来讲呢，咱们品种品质好，那么对应呢，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然后呢，咱们品种也有一定的稀缺性，会自然而然的让大家吸到一些大家新鲜的眼光。然后我在慢慢的这3年以来吧，2年多，就是销售的过程中，会发现大家普遍消费者会更追求原良的品质。只不过是目前大家在买面粉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渠道去了解田间地头的小麦，包括说它的品种到底哪个算优质的，包括磨面粉什么叫做传统工艺，其实大家认识度、认知度不高。但是只要是咱们有机会宣传，顾客只要听了，对于咱们吉林的这个小众优质品种还是认同度比较高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小平麦子这个产业也是值得深。更也是值得好好推广发展的。
0: 说到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吉林小麦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认可度，其实每一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展会要跑，我们
1: 对。
0: 也是会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让我们的小麦销售到全国各地。在跑到省外的展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对于吉林的小麦，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1: 他们首先是好奇，就说吉林什么时候有小麦？吉林什么时间在种小麦？这个小麦到底是什么东西？
0: 会不会问为什么叫小冰麦？
1: 对，特别是说为什么叫小冰面粉，把"麦"字直接就给忽略掉了，就是
0: 啊
1: 感觉这是咱的商标。所以咱们在外面推广的时候，说实话，消费者还挺愿意花时间来进行了解，因为比较新奇。然后了解之后，除了好奇的，第二点就感觉挺认同。因为呢，大家都在找小时候的味道，都在找传统工艺，都在找过去的老品种。那我们小冰麦呢，确实货真价实的老品种，九几年就有的。然后包括说到咱们现在的工艺，属于学名来说叫冷磨工艺，但是现在来说就是磨得轻一点，磨得慢一点，在仿照过去的磨面加工的速度，包括手法。那么大家可能外省的朋友也会普遍认同，虽然不是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但是他愿意进行一个尝试。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到很怎么说呢，比较珍惜粮食，有一种认同感，就感觉这种好粮食还有人在持续在做。所以说外省的朋友们呢，反倒对吉林省的小冰麦会更加的支持。然后包括我很多顾客，我一开始销售的时候，我认为面粉的受众面应该是北方，但是事实告诉我是南方的朋友们支持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想找点真正吃起来味道更好一点的。所以说这就是我销售过程中感觉到的外省对于咱们小冰麦的一些想法。
0: 那在我们通过销售，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些展会，在销售到我们的南方的一些城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我们接下来的消费者有一个继续的一个沟通？到底他们拿咱们北方的东北的小冰麦到底咋吃？有跟他们进行沟通吗？
1: 有，就是给我的返图都是啥？南方朋友拿小冰麦烤面包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嘛，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大众的中式面食，但是他们有吃面包的习惯，做烘焙的，做卡巴塔的，包括目前现在有健身人士在追求100%比例的全麦面包的。那么小冰麦以它独特的面筋和它独特的稳定性，那让咱们南方一些消费者做面包的时候很轻松、很省劲儿的就能做出来很满意的面包，然后呢。那等到咱们北方了，那就是做一些饺子、面条、包子、馒头，常吃常用的了。所以说，小冰麦它的包容性还挺好的，南方、北方还都挺喜欢的。唯一的缺点，也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色儿太深了，可能有些顾客头一回买，没太了解它的颜色，回家黑它一下去，然后他
0: 看
1: 会
0: 完会挺奇怪的，为什么跟我们平常正常买的这个白面粉是，颜色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当然，刚才通过韩敏的一个介绍，我们其实会了解到哈，围绕着我们种在冰里长，这个收
1: 收
0: 在
1: 的
0: 火
1: 火，
0: 里这样的一个小冰麦来说，无论是南方我们很多消费者在做这个西餐的一些这个面包等等等等，还是我们北方常吃的一些面食，这么来看，它整个的这个特性来说，刚才我在跟韩明也是请教说，还是挺稳定的一个这个特性。无论
1: 对。
0: 是做哪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来说，都是适配度很高的。那其实通过我们线下的销售，目前其实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和相关的一些企业也是签订了相关订单的一个合同，是不是？给我
1: 对，
0: 们介绍一下。
1: 目前也是通过我们直播吧，然后有一些面粉企业看到了小冰麦的原粮，然后呢把原粮收回去之后，就是他们拿一些样品回去做检测，小冰麦的各项理化指标是远超于进口小麦的。 而且呢，所以。

0: 以他们就会想把这个小冰麦这个品种原粮，哎，收回去之后做一些配粉，做一些深加工。包括我们现在目前接触的企业是想拿这个小冰麦做高端水饺，然后它的原料粉，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在接触。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咱们的体量，人家要的太多，咱们产出的太少，所以说我们也是想进一步的扩大小冰麦的种植面积，能带动当地增收，然后呢也能稳稳的接住大一点的渠道。现在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1: 对，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需求量高于我们的整个生产量来说， 对于我们很多合作社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它也是给了我们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很好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企业如何通过对接线上的这种销售模式，我们的直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效果。也想问问韩敏，什么时候接触过直播？什么时候开始通过线上销售的模式让大家了解到小冰麦呢？
0: 我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直播来的。然后呢，但是2024年吧，一开始直播播了播来播去的，然后线下就是事比较多，跑展会啥的就断了。然后吧，等到去年的时候呢，也是直播，我发现我的直播呢好像更吸引这个比较专业的人，比较那个面粉厂会发现我的品种，种地户会发现我们这个原粮，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后端慢慢的在不断扩大，反倒我自己销售这个前端目前来讲好像有点局限。所以说比较感觉互联网让我这块整的抖音整的挺局限的，反正就是感觉也挺意外的。但是我好在呢，这三年来说呢，虽然说达不到天天开播吧，只要有功夫播，慢慢的也收获了我自己的客户群体，线下零售的呀，包括说自己在线上吃到咱们面粉的，一直都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每场直播虽然说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家都来帮我卖货，对于咱们产品的认同，也是对于小韩我自己的信任。所以说我感觉做这个抖音对宣传来说，对我们个人企业发展，包括我们小小的品牌打造，都是有一定助力的。
1: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来说，你看无论是我们企业的对接还是农户的这份认可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那其实说到我们的直播，现在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二代，在这个父辈在种植一端做得很好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纷纷拓展我们的整个销售领域。两年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线下销售也好，还是现在通过线上销售也好，对你来说有哪些很深的一些感悟和感受呢？
0: 对我来说的感受吧，首先来讲咱回家属于就是有点草率了，就是感觉来说好像做农业，就是一开始我跟你说的，我感觉做农业很简单，没有那么难。我就很不理解为啥我爸每年赖赖好好的干，然后每年还要干。但是慢慢的从我直播呀到现在，我也有一定的心得，我感觉到这份好粮食是谁都应该坚守的，不是说父辈就要坚守，到我们这一辈依旧要把握好父辈种踏踏实实的粮的这个决心。然后在我们新一代的这种所谓的农二代来说，我们要把这种好的农产品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拓宽它的渠道，然后让这个好品种让各省份吧，其他地方全国的人民基本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认同好品种，这个品种才能发展起来，然后呢真正满足咱们现在线下消费者们的一个好粮食的追求和需求。包括我们这个对于土地面积的推广呢，包括我们对于粮食的加工，一直本着种好地磨好面服务好顾客，把这个好的产品延续下来，不仅仅是延续了父辈种粮的那份踏实，更是把一个好的农产品真正的是哎宣传进了千家万户，哎，真的是感觉到实现了点人生意义，就是能做到这样。
1: 其实今天邀请到韩敏来，尤其作为这个农二代哈，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听到了你的这一番话，会让我们感觉到小冰麦产业发展在过程当中，无论是父辈也好，还是你这一辈也好，都是有自己的一份坚守的一份初心。可能最开始父亲的初心是把我们的这个好粮种好，而对于你来说，如何把好粮卖好，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说到我们的好粮迈上一个好的销路，如何能够在市场上稳定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销路，在这一方面你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包括这两年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呢？
0: 对，有，就是我们能稳住价格，稳住销路，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稳住了品质了。那么品质在后端来说，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包括我父亲那一辈儿，不是特别认同我们对于产品外包装的一个要求， 就比如说他们认为粮我已经种得很好了，面我已经磨得很好了，那你这个商品包装就不是那么主要了。但这恰恰在现在来说其实是有点问题，有点错误的。因为现在一个好的农产品并不等于一个好的产品，它不仅仅是本身品质过硬，对应的产品宣传包括外包装都应该是与时俱进一些，包括它对应的啊各项的检测呀，各项的要求啊一定要符合现在的标准化。所以说我回家到现在一直来讲跟我爸属实就是总是吵架，因为说他按照他传统的思路，我按照他我的新思路，但是我们俩的共性都在于哪呢，别人把钱交给咱们了，花钱了，那一定是对应给人家真粮，那至于这个粮食包装成啥样，那这个就是我们俩来来回回就是来回撕吧的事儿。所以说咱们吧，我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二代来说呢，我通过我这边是想把这个好的农产品变成一个好的产品，然后让大家能够持续回购，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更是因为我们的服务。然后等到我父亲那一辈呢，他继续哎稳住他自己，把这个粮食把控好，把控合格，包括我们的农户把这个品质一点都别差事儿，所以说咱们这个才能得到一个正向的发展。所以目前来说我的感悟就是好好的宣传，然后好好的稳住品质，然后对应的调整我自己对于粮食的专业性，真正深入扎根到田间地头，完善自己的知识，然后呢能帮助我们农户把这个小麦麦多卖一卖，哎，卖上价格，卖出品质。所以说这是我要干的事儿。
1: 所以说其实两代人围绕着小麦麦的产业发展来说，有两代人不同的一份接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韩明所介绍的，可能会和父亲有很多的一些分歧，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父辈也好，还是现在你在这个做深耕小麦麦的产业发展来说也好，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共性，就是品质，如何能够让这份品质在这个销售一端有很好的一个底气，这是我们一直在坚守也一直在坚持所做的。那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小麦麦卖上变成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能够卖出去，讲好我们的这份品牌故事，你有哪些想法吗？就像刚才你提到父亲可能说我有这份好面粉就是我们的底气，那围绕着我们接下来包装也好，我们背后的故事也好，包括我们相关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也好，如何能够讲好我们自己的品牌故事，在深耕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来想的？
0: 我认为吧，咱们还是应该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呢属于重点在于田间地头，可能对于市场啊整个的营销不是特别懂，也不是特别专业，所以从我这块呢我会不断的跟一些专业人士去请教去学习，从产品的包装啊，从品牌的营销啊，然后包括说品牌的推广，就包括今年在农博会的时候，我会相对应的啊也是听了咱们一些就是相对专业点的朋友就是他的想法，今年的农博会宣传上面是比较好，因为我今年是改变了一个思路。传统平时参加展会的时候可能会坐在那儿等着别人上门问，或者说站在那儿发传单让人家听，但是如今年呢我会让大家多一个体验，我的体验不是说把面粉做成面食，我是把面粉每一个二斤一袋就是一顿饭的量，然后直接发给各位顾客，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顾客，也不管是他会不会成为我的消费者，我要做的事儿，这个线下推广我要让他认识到小麦麦。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吉林本地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个好品种，咱家种了十年以后呢，不管是线下的展会还是在线上的宣传推荐，我会更多拿出我们对于面粉对于顾客的一个诚意，让大家感受到小麦麦的品质，然后如果您满意的话那自然肯定会回购的，如果不满意最起码咱做到了一个品牌宣传。然后后续呢我也会多学习多了解，哎，怎么好好的把这个面粉真正做出来一个对应它真正高品质的一个样子，所以说这就是目前我想做的，就是还是不断学习吧。
1: 其实围绕着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宣传，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来说，这是大家的一份共识，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好产品卖上好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当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在和韩敏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的你今天来穿着上哈，没有其他的要求，就穿咱们自己在平时直播的这件衣服，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这件衣服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有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松林雪这名吧起的也是有点现在不好意思说
1: 有点唐突了吗？
0: 有点草率。我们家的位置在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 光明乡大力拐村。然后当时起名的时候，我跟我爸俩真是也是一拍脑门，就是松原长岭嘛，就叫松岭面粉，普通一讲都像雪字，就叫松岭雪。然后这名吧起的还是看似挺草率，但是现在我线下顾客有时候我直播说的，我吃面就认这个品牌，我没想到他真出来点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包括你看我直播永远都是包括参展，我这个衣服有六件就是一样的衣服我有六件，因为我觉得吧不用太浮夸，实得灰的让大家记住我，看见我认识小兵麦，我的任务就做到了，然后我的效果就达到了，所以说就是比较朴实。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新农人，尤其刚才在韩敏介绍的过程当中，这份朴实的心也就像我们整个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农业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最朴实的一个种植方式，最后才会给我们呈现让我们最回味的一份味道哈。那其实作为返乡创业，作为农二代，现在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吉林我们的黑土地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回到家乡为我们的家乡来做相关的一些贡献。那对于我们接下来还有意愿想去返乡也好，继续深耕农业的一些新农人也好，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寄语吗？
0: 我的想法啊，就是我先告诉大家，就是农业不是那么好干，就是返乡创业虽然很火，很多人都在干，但是你要知道你回家创的是啥，得要把控自己的一个啥呢，就是底线。有的时候吧，咱们本来吧是本着一个很好的心，帮助父老乡亲，然后呢为自己家谋一些发展，但是事实是做农业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说我刚干了两年哈，但是给我难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路虽然难吧，但是只要方向是对的，回乡创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我们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对于我们当地啊经济收益，农户啥的父老乡亲跟着你挣钱，这都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一定要考量自己抗压能力，然后包括说行业产业的选择，这个都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太草率。我认为
1: 我们一直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返乡和创业其实是两个词语，但是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当然要去支持，但是返乡创业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刚才在和韩敏聊天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一整期节目过程当中，返乡创业这几年的时间，其实对于你而言也有很多的一些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
0: 太有了，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回来的。其实我像一开始跟你说的嘛，就是我本来我也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是会计嘛，然后很稳定，朝九晚五还周末双休，挺好的，很放松。然后呢等到我回家返乡创业，看似忙忙碌碌，这是我妈啊想给我送个鸡蛋都没有时间，就是我真的他找不着我在哪儿，就是贼忙碌。但是呢通过我和顾客的接触，包括我和父老乡亲农户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满足感幸福感。首先来讲，看我第一年返乡创业的时候呢，销量一下子把全年的小兵麦全包销了，然后我们家跟前的啊农户都得来帮我打包磨面，然后就是他们也增加了收入，然后大家一看见我吧就是非常亲切，老高兴了，然后我也老高兴了，感觉可骄傲了。然后呢等到后来呢慢慢和咱们顾客接触啥的，咱们顾客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卖面你说他能吃到过去回忆的感觉啊，父母都不在了，然后吃到过去的味道能吃哭了。然后呢咱们有一些说给小孩选面粉，天天都心里边就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吃咱家面粉他放心，小孩能多吃饭，然后家里边人呢聚餐啥的会同时的去包饺子，不会再寻思下馆子了。因为为啥呢，现在有一些面粉包饺子捏不上，面筋不好，咱们面粉呢大家伙都能包一顿团圆饺子。所以说不管是从销售的过程啊，包括种植的过程，和咱们老乡啊和咱们顾客呀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幸福感满足感贼强。虽然是贼累啊，给我老公累的都贼叫唤就是种地也累，抬面也累，然后发快递啥也累，累是累，但是对应来讲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真的在工作上面得不到，就是很踏实，特别踏实吧。
1: 就会有一种感觉，可能无论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带动的农户也好，每一天仿佛他们都在你身边进行转，但是忙碌着，但忙碌的过程当中忙碌又开心。同时其实看到我们尤其是消费者的这份反馈来说，既有感动，同时也有特别踏实的这颗心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一位返乡创业人虽然有不易，但是你们的这份责任和担当也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幸福。未来呢围绕着咱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包括小兵麦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来说，韩敏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
0: 我认为吧，我们继续还得把这个小兵脉重精细重好，因为现在慢慢的也是推行数字化了嘛。
1: 嗯，
0: 我们也想把田间地头引进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工具，然后让这个小兵脉来源可控，来源可溯。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想真正的找，就是希望吧，有更多的返乡创业人员，比如说咱吉林本地的，
1: 嗯，
0: 干点小兵脉，然后大家呢一起来把这个好的优质高筋高蛋白的品种推向市场，推向其他省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对应来讲能了解到我们本身品种种植不易，然后品质确实不错，然后呢能让大家伙消费者稳定的能有一个买面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希望吧，就是没有多高的层次，我就希望把它发展的越多越好吧。
1: 嗯，也是希望更多的消费者对于我们来自于吉林黑土地的这个小兵脉有更大的一个认可度，希望来自于全国

0: 各地的哈，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都会有我们小冰麦，带给大家这份小时候的味道。那看一下时间，感谢韩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冰麦全产业链的发展和这份助农兴农的实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0: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真喜欢东北的这种天气，真的干酸的，凉娃的，甚至都有点冻脚了呢。哎呀，南方还35-36度呢吧？不好意思啊，我们长春就是要独美了，因为已经开始冻脚的季节了。今天最高气温22度吧？啊，我今天本来出来的时候寻思再穿一把裙子，因为眼瞅就穿不了了，穿不了。现在就已经穿不太了了，冻脚丫，冻脚脖，冻大腿，所以我穿了条牛仔裤，还是靴纹厚点的牛仔裤，都不是嘚了嘚瑟那种。为什么冷？哎，就是说冷。南方美是美，好吃的多是多，这玩意儿家就是不一样啊。就是我一旦脱离东北太久了，离开我们吉林太久了，不行了。就是从心里到身体整个浪就崩溃，不行，必须回家。我这个人就是恋家，你别看我40多岁了，一出门就想家。人家出门都乐呵，是不是啊？撒丫出玩去了，我一出门临出门前一天都睡不着觉，焦虑。哎呀妈，你说这东北孩子咋这么恋家呢？咋整啊？我以为就这毛病，这岁数大了咋也好了吧？哎，越来越严重了，走不了，你知道吧？走不了，哪也去不了了，咋整？你说。还是欢迎呢所有的电子闺蜜，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人，想要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丑燕后台发私信。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刷抖音啊刷到的一个很有趣啊很有趣的已经辞职的小学班主任的一个抖音账号。基本上讲的呢就是他日常跟孩子跟学生跟学生家长之间大战300回合的那些，哎呦天哪，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觉去形容呢？那简直就是

可思议。我非常相信这些事儿是真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编都编不出来的情节，你知道吗？我的天，你很难想象。就是他坦言说辞职不干了的原因，就是真的干不下去了。他说他再干，整个人从心里到身体就是整个垮掉。他说那个就是真是折磨呀。当你遇到一个奇葩家长和一个啊，他原话是这么说，这话我在节目里说过啊，就是当你发现这个学生特别奇葩的时候，不好意思，他应该是他们家最正常的一个。他说他班有一个小女孩啊，当时应该是小学几年级啊，四年级，你没有听错哦，是四年级哦。哎，跟一个他们那应该是就是小初连读啊，九年的嘛，都在一个学校啊，像咱长春的什么吉大啦啊，是鹤行啊啊，这都有小初连读嘛。然后呢，省二啊，我为什么非要补充一下？完就是咋的呢？就是哈，哎呀，就跟同校的一个初二的大哥，他俩搞上对象了，哎，又是牵手，又是在楼道里搂搂抱抱，这哪行啊？你这班主任指定得管，对吧？你这玩意儿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呀、啊，他都不仅仅是说其他的问题，人身安全很重要啊啊！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跟他家长联系了啊。联系完之后呢，你们都想不到他妈是咋说的啊。他妈说啊，我知道那小孩儿，那小男生嘛，初二，我跟他妈我们认识，我们俩是麻友啊，在那个麻将厅认识的，我们都熟，没事儿，让俩孩子玩去吧。然后当时班主任听了这话，脑瓜都硬硬的，说他不是说他俩在操场上玩跳皮筋儿，玩踢足球，他俩是在走廊里边搂搂抱抱，被人家那个教导处主任给抓住了，就这个事儿你不管管吗？你姑娘会有危险的。那么好，接下来更精彩的发言来了，哈、啊、哈，来了，朋友们。这个妈啊，就多少是带点不乐意的感觉，又多少带了那么七分不乐意，是三分的挑衅啊！说老师，你这管的也太宽了吧！我当妈的都没说啥，你在那激动啥呀？搞对象就得从小培养，这不就是纯纯的青梅竹马吗？等长大了再去找，像你似的。三十多岁了还没对象还不结婚呢，你这不是咒我姑娘吗？啊！朋友们，朋友们听一听，这是人类在发言吗？我非常相信这事是真的啊！一是人类物种多样性，我这些年也没少见。二，朋友们，你们不觉得吗？就这个情节让你编，你能编出来不吧？你能不能？反正我是编不出来，我自认为我的想象力已经够发达的了，够丰富的了，那我也编不出来。所以就是这老师说，就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说就是这个孩子和这个妈以及他那个爹之前老多精彩的事儿了，然后还曾经大闹过校长室，然后就是看得出来他爸跟他妈应该是常年分居啊，因为他爸就是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啥也不知道，完了来了呢还挺要脸的啊，意思说就是你别跟他一样，他精神病，这种娘们精神病我都跟他过不下去啊，谁也跟他沟通不了。完了说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妈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仁不让之势蹦起来扇了他爸一个大嘴巴子。Oh, my.

太精彩了，真的朋友们，除了太精彩之外，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语言就是稍显匮乏了因为它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所以我更多的是对于这个老师的理解和同情。真的，如果天天要让我跟这么一帮非人类的家长去接触，我可能早就崩溃了。我都没有办法像这位已辞职的老师这样娓娓道来，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每每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浑身都是发紧的啊，发紧，怎么发紧？气的呀！啊，好难懂。所以相比之下，宝贝们，我觉得我后台的私信就是稍显寡淡，都没有那么精彩了呢。真的，都没有那么精彩了。那咱也得说呀，是不是也得帮姐妹们去解开他们的心结啊。幸亏没有那么精彩，要是那么精彩的话，我怕我这节目我也干不下去了，我这个人心里稍微有一点脆弱，容易崩溃，容易因遭受巨大打击而产生三观破碎啊，然后整个人情绪失控，丧失表情管理之类之类的，真的。吹满风，雨伞上，眼光到山上，泪不晒三分。看那条留言啊，丫姐，我这种情况，结婚需要彩礼和嫁妆吗？啊？稍等啊，稍等，我先瞅一眼，有没有什么敏感的内容啊？

问题不大啊，来吧。我跟男朋友都快30岁了，打算最近1-2年结婚吧。目前呢，年薪都是30万。哇哦，不错哎，年轻人。他工作积攒了快40万了。我呢，买了一辆全款的车，现在存款是28万。我们呢不打算结婚的时候买房子，他也不会再买车，房子呢会根据婚后的实际生活酌情考虑购买。目前存款主要用于理财生钱，因为双方的家庭条件普通，除了让父母承担各自的婚礼酒席仪式费用之外，听他的意思就是五金呢彩礼这些他自己会用自己的存款。我父母呢如果给嫁妆估计也就是几万块钱，但是我自己有存款且在持续的赚钱攒钱，父母给的钱相对来说也起不到多大的支持。如果想面子上好看，就自己掏存款作为嫁妆。这么看来，如果按照习俗互相给彩礼嫁妆，无非就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存款掏出来走个流程。想问这还有必要吗？是不是应该取消彩礼和嫁妆啊？我个人的存款在结婚之后应该如何管理呢？首先为你俩感到高兴啊，这完全是自食其力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们俩对于这个也没有异议的话，其实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啊，我不说别人怎么认为，我一直认为就是所谓的彩礼和嫁妆多此一举。而这个彩礼和嫁妆多用于什么呢？就是两个年轻人财力非常有限，不在爸妈的帮助之下，没有办法开展全新的生活。所以就相当于无论是彩礼还是嫁妆，是给这个两个年轻人小家的第一桶启动资金。哎，就是这么个意思。目前看呢，你俩年薪都是30-40万，所以这个婚礼和嫁妆完全没有意义啊，对吧？就像你说的，只不过就是从我自己的存款里拿出几万块钱，完了为个面子，

不要啊，这个东西你不用给，我也不需要，对吧？我也不给你，你也不给我，大家就好好开始生活，就完事儿了。啊，这是第一个啊，婚礼那个彩礼和嫁妆的事儿。第二个呢，你要问的就是婚后你的个人存款如何管理哈？你看你们俩的这种，怎么说啊？这种赚钱的能力，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就还是自己管自己钱呗。然后等两个人怀孕了，不是两个人怀孕了，就是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呢，你们再设定一个数字，比如说每个月各拿出多少钱，作为这个给孩子的一个存款，无论什么情况之下，这个钱不动，它作为一种这个定期存款给孩子存着。然后剩下的开支呢，其实生活开支我并不认为有多大呀。姐妹燕儿姐给你说一个我的观点，就是说养孩子这件事儿真的没有必要去花那些大头钱冤种钱。孩子好东西现在就是这种性价比高的东西多了是了，完全没有必要去追逐高价奢品。完全没必要，因为孩子长得很快啊。除了说进嘴的东西，那咱尽量肯定往高品质去选之外，穿用玩儿，就这些完全没有必要啊。尤其是穿那小村棉布呗，对不对？没有甲醛的，没有那个染色的，都很好的，洗过几水都软和，都好用。哎，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就依然是各自管各自的，然后给各自的给自己一起的小家孩子，咱们设定一个定期存款。那具体存多些，那就你俩定呗，对吧？你像你们这种赚年薪的，每个月拿出一点固定的钱来作为这个小家的，定期存款 ，so easy， 完全没有压力呀，是吧？不管怎么样。祝福你们新的生活可以蒸蒸日上，生活甜蜜啊，然后早生贵子，多好！你就这年轻人，你这小日子过得多有奔头，是不是？非常好，高兴。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万丽你还在吗？ Hello Hello Hello， 能听到吗？万丽你这样让我很尴尬，哎，我都以为收音机前没有人在听我节目了，结果我的小红书粉丝啊，我的好兄弟万丽居然搁那嘎达叭叭听呢。你说你真是，你挺年轻一孩子，你老听什么收音机呀、啊、老听我节目干什么呀，真讨厌，有一种被人监视，默默监视的感觉。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因为万丽说的话我还是蛮喜欢听的哦，他说听我的节目那种感觉就特别像长春的天气，很舒服。嗯，行吧，看小嘴儿跟抹了蜜似的，原谅你还听我节目这件事儿吧。不闹了不闹了啊。

爱你个理由。鸭姐，我想问的是，对方有抑郁症，我要不要离婚呢？今年38周岁，结婚3年，孩子现在是10个月大。产假结束之后呢，孩子就交由婆婆带回老家照顾了。我们原本一起住我婚前贷款购置的房子里，这套房子目前市价是65万，剩余贷款62万。啊？等会儿，这套房子市值65万。完了，贷款还剩62万没还啊啊啊！孩子爸爸呢，受失眠伴抑郁影响，已经休了半年病假了。婚前他就已经是抑郁3年了，婚后1年我才发现他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这段时间他病情不是很稳定啊，经常莫名的发脾气、阴阳怪气、摔东西，长期内耗让我很难受。最近呢，已经在单位附近单独的租房居住了。收入和资产情况是，我年到手收入18万，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精力亲自带小孩儿，现有存款50万。对方呢，正常在岗时年收入12万，病假期间呢收入不详。他在老家有一套估值100万的房产，没有存款。妈妈劝我不要离婚，顾虑这件事情会影响我弟弟找对象。等一下，我理解理解。你离婚会影响你弟弟找对象，这是什么逻辑？我不是太明白啊。现在呢，我内心很纠结，想问大家的是，这种情况我要不要离婚？如果决定离婚，怎么保全我的存款？孩子的抚养权我要怎么争取到手？目前看你争孩子抚养权这个事儿问题不大，对吧？你有收入，他还有病。但是我们要纵观这件事儿啊，我们为什么要离婚？是因为他生病了，阴阳怪气。我这么想问题，你看对不对啊？生病了难道不应该去治吗？不应该治病吗？对吧？因为我发现你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觉得这老爷们不至于到不能要那一步。而且就是你得看一下性价比，就是说这老爷们你不要了，那么孩子一定就是没有亲爹了。就是说你让这种爹说他能一边抗抑郁一边负责孩子的什么抚养费，又付出父爱，不可能。他现在自己活都强活啊，所以我是觉得你要不要思考一下，离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病咱积极的配合治疗行不行？当时你俩结婚的时候，你最看重的他是什么特质？因为你俩结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有抑郁了，对吧？那个时候你依然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跟他俩走在一块了，一定有他吸引你的地方啊。我是觉得这个婚这个事儿啊，你妈说那不是理由，什么玩意儿？你离婚影响你弟弟结婚，你妈压根儿也没替你想，没把你当人啊。他的话你就不用想了，你不用考虑，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现在想的就是一，这老爷们你不要了，接下来的生活会不会陷入到更心酸的地步？二，对孩子这儿有什么影响没有？孩子会不会，你怎么跟孩子解释这个事儿？孩子会不会认为你趁他爸病要他命啊？觉得人有病人就不想要这病包子了，不想要这拖油瓶。就这事儿你能不能解释明白？离不离不重要，离婚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但问题是我们得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必须要做啊。可能我也是真是年纪大了啊，考虑的很多事情呢是比较复杂和从多维的角度去考量。因为最近我的一个认识36年的女性朋友啊，也面临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哎呀，我昨天啊就有细细的思考她这个事儿。我真的是觉得就这个婚你要不要离，如果离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应对的办法，你不离那你就得是完全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维。但是我是觉得这事对他

来说有点复杂，因为他单纯的像小白兔似的，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社会上的搓磨。我们工作20年，被搓磨20年，他这20年一直就是在，家人、丈夫的呵护之下成长起来的，也不叫成长起来，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我给他这个说的这番话，他不见得能明白我到底要表达啥。我想跟他说啥呢？就是你要离，咱们必须要找离婚官，擅长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来保全很多的证据和很多的财产，也不叫很多了，他现在好像也没什么财产了。但是就是锁定证据，固定证据，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你手里的东西可以成为证据，这件事儿必须要有律师来帮助。对吧？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很被动的这种状态了。如果还是在这块摸着石头过河，会非常的危险。那么这个办法是我跟他讲：如果你铁定心思要离婚了，你就是要让自己和孩子不处于被动的地位，那么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去打这场离婚官司。这是一。二，如果你不离，不离也有不离的过日子的办法。那么，如果你决定不离，也就是说，这老爷们儿，他还是有很多值得你留恋的地方，对吧？你还是狠不下来这个心，你觉得这个日子还是可以排除万难的过下去，那这又是另外一种心态。最要不得的是啥？我既不想离，我又想离。啊，我既想让孩子也不知道我俩已经闹掰这个事儿，然后我这边呢还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牵连，这个最要命。因为我这个女朋友吧，这个情况就是跟其他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涉及到一个巨额的这个欠债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他讲，如果你要是说铁定心思离婚了，咱务必要请律师来固定证据。因为在很多的欠款当中，都有他的签字。这个目前从，当然我这个不是从执法的这个从业人员啊，就我一个外行来看，已经非常不利好了，这个消息已经很糟糕了。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件事儿剥离，尽量的剥离开来的话，那咱就得从法律的层面，用法律的思维去做事情啊，对吧？这咱就不能说像我们平时唠嗑扯闲篇儿似的，哎，这个你应该那啥吧，那个不是啊，法律讲的就是证据，而且这个证据是必须要成立的，不是说那我当时我觉得这个不是你觉得，是要法律法条、律师觉得、法官觉得，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很复杂啊，姐妹，包括你刚才问我说，什么？那个怎么保全我的存款，孩子的抚养权我要怎么争？这个都是要律师给你出主意的，然后你付诸行动啊。说到这儿啊，我补一句，大家如果无论你是打任何官司啊，这但是老百姓咱基本涉及到都是民事的官司啊，民事的一些一些东西，一定不要对律师撒谎，朋友们。你找律师，他是你在法庭上的嘴，你俩是合二为一的，知道吧？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我可不能跟他说，要不然我觉得有点丢人呢。啊，要不这事儿我要跟他说了，能不能安全？他是你的嘴，好吗？如果你对他有所保留的话，这场官司的接下来有很多事情你会陷入被动的。人家律师，人家拿人家的律师费，人家无所谓，你知道吗？对自己不要干那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的决定，对律师你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都别说撒谎，你漏下哪个点都不行，因为他会通过法律从业人员的思维去判断，有可能这个事情在法庭上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变化，亦或者说对方会不会有一些奇袭的证据。对吧？你就好在就是打民事官司，好像不让奇袭，好像是，就是不让临时举证，就是之前调停的时候，你必须把所有证据都拿出来，完双方还交换证据，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既然不涉及到奇袭，那你就更要怎么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我身边我可真。

真遇到过这样式的啊，对律师撒谎聊片儿，完最终把律师干懵了，在法庭上人家说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嘎一举证，这边俩律师脸都焦虑焦虑的。你说你这是对自己负责吗？你这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你甚至对律师都不负责，真的，律师可能会在心里头把你八辈祖宗都问候三百遍了。不要犯这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的错误啊！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律师是在法庭上，是你的嘴，他就是你的存在，知道不？他是你的影分身，你可以这么理解。可别在那块儿这五五杂杂的，觉得自己可聪明了啊！哎，我这个我不能说，那个呢不能说，那你就别找律师，你自己去辩去，去，自己去说去，真是服了。

我现在深深的觉得啊，就是身边有一个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人，我的天哪，这简直我想把这种上升为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你年龄越大，朋友们，你会发现沟通怎么这么困难呢？怎么这么难呢？你想让对方听懂你的话，怎么这么难呢？哎呦我的妈！真的，我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为什么不愿意说话了？包括在很多那同事都不用说，同事我压根儿不交流，就是哼哈的。你说你能飞，我都得说，哎呀，这么厉害呀！你时速能打到多少迈呀？我都得这么唠。啊，我都不会说你有病吧，你吹牛呢吧，你把我当傻子，我不会，我纯牌就顺着唠，真的无所谓。你要是质疑他会飞这件事儿，他会质疑你的，你何必呢？他都觉得自己能飞了，就这种人，你跟他在辩驳什么呢？多说一个字儿都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真的。所以当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是家人也好，就是他瞬间 get 到了我说的点，他明白了我说的话，我真的我都要热泪盈眶啊！我真的好开心的，他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朋友们，你们有这种感觉吗？真的，你年龄越大，你会发现与人交流简直了，要命啊！所以我会觉得啊，我很喜欢年龄越来越大的感觉，因为你就越来越明白，如何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闭嘴。朋友们，记住我说这俩字儿，闭嘴。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加一个保持微笑。真的足够了。废那个话干啥呀？说那些废科干啥呀？你奔儿吧一顿说完了，对方说的就根本就不是你刚才表达的那个事儿，你说你生气不？你生不生气？对吧？没必要啊，犯不上，真的，玩儿话就是没必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

0: 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天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1: 来吧，欢迎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亲爱的各位电子闺蜜还有万丽哦，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22: 雨伞上阳光倒散。
21: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姐妹们的留言啊。刚才那个有宝贝在小红书群里边问在哪留言，你就给我私信，后台私信就行啊，我就能看着。哎呀，接下来这个有点炸裂啊，都是有点炸雷呀。他说因为男朋友跟他姐姐睡一张床，我们分手了。男朋友和家里人去爸爸农村老家参加葬礼，距离酒店太远，只能住在他叔叔家。我问男朋友你晚上住哪儿了，跟谁住的呀？他就告诉我说他住叔叔家，晚上呢跟他姐住一个房间。我就追问，不会是睡同一张床吧？他说是。 他亲姐25岁，他本人24岁，他们要睡在同一张床上睡3个晚上，不是合衣而眠哦，也不是每天晚上将就睡几个小时哦，是正常的穿睡衣，正常的睡眠时间哦。我朋友告诉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真是难以接受，一脑袋问号，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一起去的，为什么不能让他姐跟他妈睡呢？就一定要让20多岁年龄只差1岁的亲姐弟睡在一起吗？而且他们姐弟俩分别有男朋友女朋友，咋想的这一家人，脑子有病吧？我们可能真是观念不同，我觉得这非常不应该，甚至有些变态。即便睡一个房间，难道他不应该打地铺吗？也不应该睡在一张床上吧？可他觉得总不能让我睡地上吧，他觉得我过于言辞激烈了，把事情想得过于严重，于是我们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分了手。想问鸭姐是怎么看待成年后亲姐弟睡一张床这件事儿的？是我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了吗？首先确实不应该，就是于情于理吧，就是他们本人也应该会对这件事儿比较排斥才对。亦或者就像你说的，难道不应该一个睡床上一个打地铺吗？不然多别扭啊，对吧？你首先就是不，咱不说别的，咱也不往脏了想，就是说这件事本身它就很别扭。你都不用说就差一岁的亲姐弟，那就是亲生的父亲和女儿，以及说母亲跟儿子，那说你年龄大了20多岁了，那也得避嫌呢，对吧？这个他是就是有一个伦理道德的东西在的，他不是说你非要做什么啊，不是说你没做什么你就有理，这个事儿确实奇怪啊，你觉得奇怪也很正常啊，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因为这一件事儿分手了，我倒是觉得好像有点严重。在三番只能是说呢，他家人出事儿确实是就在这件事上有点奇怪，但也不排除是不是那个地上太埋汰了，没法打地铺啊，寻思俩孩子反正亲姐弟将将救救得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吵架也很正常，因为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不同的观点而产生分歧。但如果说就因为这个分手了，是不是你们俩在吵架的时候谁说了什么特别难听的话呀，啊，导致两个人的矛盾激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所以我并不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只不过这件事不足以分手啊，这个就是我的感受。雨伞上眼光，那你像我跟我舅家我弟，那就跟我亲弟一样嘛，啊，我俩就差2岁。就我们就是但凡出去参加什么，比如亲戚家谁家孩子结婚呢，或者我们出去玩，也没说睡一张床啊。我跟我弟睡过一个房间，这是真的。那年我们家里头有亲戚家孩子结婚，完了我俩正好顺道结伴呢，就上成都玩了几天。完了这不是寻思住一个房间两个那个就是就住的开的是一个标间儿，两张床。寻思这不是能省下点钱吗？多吃点火锅，吃点好吃。这个确实是发生过，但你要说让我俩省钱，说就开一个大床房，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出来，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实在是，干不出来这事儿，所以，对。但你要是说呢，你可能没跟我说全部，就比如说你俩吵架的时候又有哪些观点进行了激烈的碰撞，那分了也就分了咱们延展一下，就是他家人办事的这种风格，不排除以后还有什么更奇葩的一种处理方式，就只能说他们家就脑回路都比较惊奇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是三观完全不一致的话，那以后应该也会还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类似矛盾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将就吧如果这个事儿真的是触及你的底线了，那分手也没啥呀，这世界上不是没就剩这么一个老爷们了吗？再找呗。

0: 下一条啊。
1: 丫姐，我跟男朋友偶尔同居，完全磨合不了一点，怎么办？真的很想分手。第一次来给我做饭，我们买了半袋大米，我还告诉他这个大米我要留一部分煮杂粮粥，而且我很讨厌吃剩饭。他走了，我一个人吃不了。他自称呢会做饭，家里都是他做饭，然后煮饭把所有的大米都倒进电饭锅了。当我打开电饭锅的时候，饭都已经开始往外冒了。问他，他说他感觉能吃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多。那他压根儿都不会做饭，那会做饭的人，谁能把半袋大米倒电饭锅？疯了！啊，是疯了吗？第二次来给我做饭，我说想吃饺子。豆角猪肉馅儿的，我提醒他豆角要焯水，他说不用，不用焯水。我做饭经验少，也不敢多掺盐，也就没管。结果煮出来完全就是一坨，豆角嘎嘎脆，一股子生味儿。我问他，他说他其实就是不想焯水。晚饭吃的特别难受，因为生豆角太难吃了，但是也没想到吃一半突然离开餐桌，我正在扒拉饺子也没管，准备下口吃第二个，突然听到餐厅后面卫生间传来一声巨响的屁声。是的，中途蓦然离席，一声不吭啊，他去卫生间拉臭去了，诸如此类吧。甚至很多事儿一而再再而三，比如说吃饭等我一起吃，甚至这个都做不到。还有很多很小的事儿，但是堆积起来我完全对他没有耐心了。就是宝贝，我觉得你挺能忍呐、啊。你不知道生豆角有毒吗？没看过黄磊老师他们那期，那是理想的生活吧，还是蘑菇还是什么玩意儿，我记不住了啊。宋丹丹和何炅吃黄磊老师做的半生不熟豆饺子，后半夜都吐到医院去了，你都不看点综艺呀？你年纪轻轻的，生豆角嘎嘣脆，还想吃第二个饺子，你是真饿了你呀？你真是饿了你。不是就这个死鸭嘴硬的男朋友，你要他干啥呀？干啥呀？哪天再做个生豆角再把你给要着，可别在这块挺了，你可真能挺，你可这完全就是死要面的活受罪。我说的是你男朋友啊，那不会做饭咱就点外卖，现在什么好吃的点不着，我干哈就非得整这个人设呀？不会做就非说会做，干啥咬这个硬啊？他能显示出你啥呀？显得你有能力，显得你爱女朋友，你差点没把女朋友要死给。这叫爱吗？这不叫爱，这叫咬死绝硬犟，这叫认知有问题。不会做饭是一件什么很可耻的事情吗？我现在四十多岁了，我依然会做的就那几样啊，西红柿炒鸡蛋，煮方便面，怎么了啊？还会一个煎蛋，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日子是自己给自己过的，你在这块强力什么人设呀？你在那块啊，你要是说就是想做饭，你学一学现在那抖音小红书那教程，那详细的简直就是手把手，堪称手把手了。那还那么懒，还那么笨，还那么蠢，还不学完，就像那个老女巫在那块熬那个毒药似的，你要干什么？这不理解这种人呢，强力什么人设呀？你这把人小姑娘害着，真是奇怪。听我一句劝，姑娘啊，恋不恋爱的咱先不说，咱先保命吧，这太危险了。

0: 风。
1: 朋友们，我刚才看了一眼我家那个老房子那个老小区的小区群里边啊，有一段好精彩的发言，好想跟你们分享。就是那个老小区它没有物业嘛，所以就是打扫卫生什么的基本上就是靠缘分靠运气。说是好像这个卫生都是归社区街道管，但是好像年八月的能搜拾几回也就到头了。他们呢在走廊里发现了一坨不明物体，因为就是还蛮大一坨的，所以就有人比较怀疑到底是人的还是狗的。然后就有一个邻居拍了下来去问了豆包。
0: 雨伞上
1: 豆包一顿分析啊，最后认定应该是狗的排泄物。不是，我想说就是有这功夫，你有问豆包麻烦豆包恶心豆包那功夫上外边捡一个破纸壳子给搓一下能不能行呢？你这谁要是晚上回来那层灯再不亮呱唧呱唧蛋的带的满楼都是。朋友别麻烦豆包了，麻烦麻烦纸壳子吧。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豆包要付费使用了，真的它已经被我们神奇的人类给喂了太多乱码七糟的东西了，包括这一坨狗的排泄物。真是精彩啊。

哎呀，真是无以言表啊！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行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感谢姐妹们的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解听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王老伯

0: 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7: 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链接城乡。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情。
0: 您说。
1: 我和我女朋友吧，现在吧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两个吧，现在是家里边不同意。当时我们两个处的挺好的，家里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房子吧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女朋友吧因为这个吧跟我发点脾气，说为你家买房子怎么写父亲的名，不写你的名呢？你家不是儿子买的房子吗？这样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呢？你家是跟我耍心眼啊？这样跟我吵起来了。当时我也是太牵着我女朋友了。
0: 这位朋友，我倒觉得你女朋友在耍心眼。我问你，这个房子是你掏的钱吗？
1: 我父亲掏的钱。
0: 那当然得写你父亲了。天经地义嘛，为啥写你呀？
1: 因为他说因为是你父亲给你买给儿子买结婚的房子，不写儿子名，不是说让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朋友这么歇斯底里的跟你发火，其实言外之意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啊，他在想怎么不写你的，写你不就是我的了吗？是吗？这位朋友啊，女孩子物质点也不算是坏事，但是她太物质了吧，而且闹情绪，是吧？是她担心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不靠谱，连套房子都没得着，是吧？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这么相处的话，你父母反对我就理解了，
1: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后来我把这事跟他说了，我父亲他不同意我们俩相处了，我就跟他说，他也后悔了，说咱们两个还在一起。
0: 这个女孩情绪反复无常，是吧？这位朋友啊，你俩相处多久了？
1: 半年了。
0: 你很稀罕他？
1: 是的。
0: 啊，父母反对的原因？
1: 父母反对原因是觉得他脾气挺大的，也就是说这种感情上的反复无常吧，让父母觉得也没有说不太靠谱。
0: 我和你父母观点有点一致，这位朋友啊。我不反对你和他谈恋爱，因为遇上一个自己稀罕的女孩啊，绝对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不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婚姻是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啊？恋爱你可以去享受，轰轰烈烈啊，惊涛骇浪，是啊，这个是你们俩去享受可以，但是将来如果真涉及婚姻的话，你必须得找个靠谱的女人，得适合你，她能够包容你。包容你的家人，能够充分尊重老人的决定，很重要。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我直观的感觉您是独生子吧？
1: 对，是独生子，
0: 对不对啊？父母为什么这么揪心？为什么觉得这个不靠谱？就这么一个儿子，

0: 你再找个糟心的媳妇儿回来了之后，整天俩整天干，然后我们也不和谐，多闹腾啊，对不对啊？说明现在你的女朋友在情感上和老人没有互动，对不对？你要是这个女孩如果要真心对你好，记住了，爱屋及乌，她一定会努力体会你的心情，理解你的父母，然后努力的靠近你的父母啊，和你的父母和谐相处。因为无论如何，将来婚姻虽然是你们俩的事儿，但是以后的日子长喽，这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到那个时候，他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跟你结婚，不跟他俩。如果他抱着这种心态，也不跟你父母接触，也不跟你父母沟通感情，也不慢慢的赢得你父母的喜欢，说明这个女孩压根跟你在一起也是自私的。啊，小伙子，
1: 老师是这样的，嗯，他现在是回家了，但希望说我们俩还在一起，让我上他家那点儿去，他家负责买房子，负责一切的事情，不要说，不用说在我家就操心这些事儿。
0: 倒插门啊，你再把姓改喽，瞧你这点出息。
1: 嗯，
0: 这位朋友啊，为了得到一个女孩的爱，你都可以倒插门去啊，丢不丢人呢？是不是男人呢？多嘎了呀！你告诉他，我家有钱，我也有能力赚钱，我将来我靠自己能力赚钱，我自卖房屋，我干嘛要倒插门啊？这位朋友啊，为啥倒插门啊？
1: 他说我咱们两个还有感情的，还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0: 你们俩的感情不真实，你们俩的感情都太自私。他也是独生女对吧？
1: 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0: 这位朋友啊，可是你是独生子，你得掂量掂量，懂了吗？你不能把父母的感受抛在一边不管。父母已经尽到份儿了，辛辛苦苦大半生赚的血汗钱给你买套房子，想谁名不都一样吗？对不对？作为一个真正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对你好，也愿意帮你分担对你父母的恩德孝顺的女人是不介意的，对不对啊？瞧你的女朋友相处才半年就经常闹情绪，反复无常，让你的父母觉得这个女人有安全感吗？她将来和我儿子在一起能靠谱吗？她能对我儿子忠贞不渝吗？是不是啊，小伙子？
1: 嗯，
0: 我不干涉你们俩谈恋爱，但是我给你个建议，至少再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女孩，不要过早的谈婚论嫁，因为你现在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你不成熟，好不好？
1: 好。
0: 过早的涉足一个你未知的婚姻的领域，你不懂得怎么经营，到那天真的有一天变成离婚的男人，脸上咱也磕碜啊。
1: 行，好，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说吧啊。
3: 嗯，我之前本来想上您大可调解，后来因为这个男人他不想把电话透露出来，所以我想跟您聊一下。
0: 好，聊聊吧。
3: 我爱上的是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
0: 嗯
3: 嗯，然后他说他对我是真情实爱，但是孩子才五岁，
0: 嗯，
3: 他不想婚，
0: 啊，
3: 这样会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
0: 嗯，
3: 我也非常赞同，
0: 嗯，
3: 但是越爱他，我们俩感情越好，这种痛苦就越剧烈。
0: 嗯，
3: 然后我很困惑，因为本身受到道德上的一种约束和谴责吧，我内心也十分不平静。
0: 嗯。
3: 也不想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去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困惑。
0: 嗯，
3: 这种甜蜜和痛苦并存的时刻，
0: 嗯，
3: 我是应该抉择离开他，还是应该去争取？
0: 你争取什么？争取让他抛妻弃子，争取让他违背良心，争取让其他家族的成人都蒙羞并且痛不欲生，然后你得到你所谓的幸福，是吧？这位朋友啊，你心里应该也有数啊。婚外情啊，无外乎三种需要：情感的需要、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对吧？
3: 嗯。
0: 你品品，你属于哪类需要啊？
3: 应该是前两种都并存吧。
0: 前两种，情感的需要加性的需要并存了，是吧？
3: 他曾经把我带回过他的家里，在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床上，还有他儿子的床上。这一点我非常不能理解，也想不明白他是。
0: 这就是他所说的跟那真情实意吗？这位朋友。嗯，你今年多大？
3: 29。
0: 我看你9岁的孩子都不如啊，你不觉得这明显是在侮辱你吗？啊，
3: 所以我
0: 在践踏你的人格和尊严吗？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女人看过，他把你当成自己的性玩偶，知道吗？啊，
3: 我有问题。
0: 利用你的天真和幼稚，口上美其名曰的说我爱你，我这对你真情实意。咱别的先不说他那些豪言壮语，就说他那行为，把你领到家里，领到自己妻子的床上，领到孩子的床上。这位朋友啊，你看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像什么？啊，你像个追求伟大爱情的女人吗？你不就是别人手中的玩具了吗？他的泄欲对象，知道吗？发泄的工具，他把你当人了吗？你还说真情实意，这就是真情实意吗？在你的价值观当中，这位朋友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以玷污这个女人、侮辱这个女人人格。

0: 为爱啊。嗯，
1: 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过去被抛弃过，因为跟自己所爱的男人不能在一起，所以就破罐破摔，自行自贱。嗯，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离开他的。
1: 这位朋友啊，你打进电话开始的时候，你充满了内疚，我能体会你内心很痛苦。你不想被人利用，但是你用这种所谓的性关系在麻木自己，知道吗？这种生活无法再持续，你没有得到过什么爱，你一直在被人利用。这个男人多无耻，他没有资格做别人的丈夫，更没有资格做别人的父亲，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东西，狼心狗肺的东西，您觉得他将来抛妻弃子之后会给你幸福吗？啊，
2: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选择这样一个男人，但是退一步讲，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告诉他妻子，他也很可怜的处在一个很好的境地。首先我不想承认我是小三，我也不想破坏他的家庭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这个男人是你的领导啊？
2: 是我同事的朋友。
1: 也就是说，他你俩之间没有什么过命的经济上的来往是吗？
2: 没有。
1: 能要了你命的，能让他把你夺走饭碗的东西是吧？
2: 没有没有。
1: 那这位朋友，那咱们就不要破罐破摔了，知道吗？别再自己玷污自己的名节了，远离这个东西，远离这个畜生，懂了吗？他就跟牲口一样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在他身上没有爱，你太糊涂了，懂了吗？你刚才说了，因为情感的需要，因为性的需要，这位朋友啊，情感的需要我理解，那性的需要男人有的是，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东西呢？啊？
2: 那是我不对。
1: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表述的过程当中，你也隐约看到了他那个面具下那个丑恶的嘴脸，对吧？
2: 是。
1: 既然已经看到他如此丑恶，你也别不平衡。路是你选的，他也没强奸你，对不对？
2: 是。
1: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宣泄你的不满。你告诉他妻子干嘛呀？你希望另外一个女人承受痛苦吗？你还是希望他逃出苦海啊？你记住，你不是那个他妻子的救世主，你也不是他孩子的救世主，懂了吗？
2: 懂了。
1: 先活出自个儿。在这个感情的经历当中，你体验到的不是快乐，你体验到的是痛苦、纠结。这个男人，咱们今天看穿他的这个丑恶的面孔了，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把他从你的手机上拉黑，永远跟他保持距离，不要再去跟他靠近他的诱惑，因为在他面前，如果他有点花言巧语，我就觉得就能把你拽进来。你就是被他反反复复的那些油腔滑调、花言巧语的东西不断的被诱惑着，是不是啊？
2: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他的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觉得我挺难过的，一直跟我接触，后来是从朋友演变成这种关系，我也一直很内疚。
1: 他是你前任男友的朋友？
2: 对。
1: 这个朋友，你的眼睛都长哪儿了？这个朋友啊长屁股上了，你看不清他吗？什么个东西？这位朋友，他压根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懂吗？他在把你当成别人扔下的鞋，然后他穿过来，他想试试，他喜欢这号这口，懂了吗？你还听不懂吗？你说你开始你都知道他关系不太正常，他明明知道你和他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他自己还有家，然后他还所谓去同情你，这是明摆着想钓你上钩，把你当成玩具和泄欲的工具吗？明摆着就从这一点上开始，他就一开始就不尊重你，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看过。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不知道在他面耳朵里，不知道也可能喷了很多粪，知道吗？
2: 明白了。
1: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种诱惑，他不会给你带来痛，不会给你带来这个欢乐，只能给你带来痛苦。
2: 我明白，我一定会离开的。
1: 不要跟他的家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听懂了吗？
2: 好的。
1: 你就永远不是小三儿，只要你活出自个儿来，从这件事清醒过来，咱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记住了，有一天真正碰到爱你的男人，他一定是一个有品格、懂得尊重你、懂得爱惜你、懂得理解你的男人。这种男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你当女人看过，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没什么可哭的，哭啥呀？啊，为了这么个东西，一个牲口，你哭啥呀？你要为一个正人君子，你得不到，他是个伟大的人，我让你哭两声，没办法，人家有家了。就这么个畜生，你哭什么？不值得，听懂了吗？
2: 愚蠢。
1: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几次那么愚蠢，谁也不例外，大哥也在内，我们都办过愚蠢的事儿，谁都不是完人。但是真正的令大家信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从愚蠢的事情当中跳出来的人，能够摔起来之后不再被那同一块石头绊倒的人。那么永远你还拥有自己，人的一生不能失去自己，不能失去灵魂，否则没有幸福可言。好吗？

0: 我是
1: 摆脱这一切，一刀两断，不要跟他本人和他周边的任何人，包括你一个前任的所谓的男友有任何瓜葛，跳出这个圈子去开始自己的生活。
0: 我明白了，
1: 大可祝福你，如果你真明白的话，我想告诉你，将来还会有属于你的幸福。如果你还糊涂，别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不好？
0: 好的，谢谢您和李小姐。
1: 到了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
3: 哎，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个人，我俩这么多年了，我俩感情一点也不和，我想问问你啊。
1: 嗯，哦，
3: 那个，你说的，人家大道上过来结婚的，他就说的，那个谁家又死人了呢？如果谁家搭个冷棚啥的，他说他家搭的全都是那个，搭的是那个灵棚。完，人家要发请帖子，他就说的谁家又死人了。那你说我也搁旁边，我也听不好啊。
1: 老人家，您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啊？等会儿，您是和老伴儿之间感情有问题是吧？
3: 对呀。
1: 你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3: 哎呀妈，30来年了。
1: 哦，孩子都结婚了吧？
3: 嗯。
1: 您都做奶奶了吧？
3: 哎呀，没有呢，做姥姥了。
1: 哦，做姥姥了是吧？孩子孝顺不啊？
3: 啊、
1: 嗯嗯。孩子孝不孝顺呢？
3: 孩子，女孩子特别孝顺
1: 啊。女婿对你好不好啊？
3: 哎呀，那个要说好不好也说不出来好
1: 啊，过得去。
3: 我就看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
1: 老伴儿总让您添堵是吧？
3: 对，你说咋的，大哥
1: 啊？
3: 嗯，他那个他是这种人，你说前年嘛，我把腿摔坏了，但是他一泼屎一泼尿没给我接过。
1: 嗯，
3: 他今年6个月，我伺候他，我成天我得伺候他。那你说，我就觉得我也不公平啊？你说，
1: 嗯，
3: 我俩摔坏的位置都是一样，我8个月拄拐过。
1: 嗯，
3: 他我始终在炕上伺候他。
1: 哦，你老伴儿一直在炕上，您伺候他。
3: 对，但是他的语言可能伤人了，不管谁家啥事他都能伤人，我也听不了啊。你说原来为了孩子不能离的婚，始终越老他越添脾气，你说我有点承受不了，我怎么办？我问大哥。
1: 把他当成病人看，心里就平衡了。老人家呀，我现在要是劝你跟他离，您离不起，因为您这一辈子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您改不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你跟老伴离了吧，您会觉得很失落，你会觉得很孤单啊，所以你也不要这个老抱怨，咱们只能去面对现实。抱怨多了会让自己平添烦恼，因为佛曰说得好啊，计较生烦恼嘛，是吧？你看老伴儿病床上，你一直照应着，身边的邻居也罢，亲人也罢，社会人儿也罢，看您都是好妻子啊，贤妻，你也是良母啊，孩子已经结婚了，
3: 我也受不了啊，大哥。
1: 所以说，我想建议您呢，一呢，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平心态。二呢，和自己的女儿常保持联系，让女儿也帮你分担分担，偶尔和她爸交流，或者是带着您的那个老伴啊上医院看看。
3: 太多了，那都我没法，那我女儿都够报答，我家整个现在我女儿养活。
1: 那老人家呀，现在我帮你设想啊，咱们现在把这老头抛弃扔大道上，然后跟你的女儿断绝母子关系，您就幸福了，您就快乐了，您就解放了。
3: 不可能啊！
1: 对喽。所以我们得去面对，以什么心态来面对？不以这种焦躁的心态，这种抱怨的心态。
3: 啊，
1: 您的老伴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正常人的状态，啊，他可能得了某种老年疾病。
3: 啊，
1: 您刚才跟我说了，别人家出丧事他都胡喊乱叫，对吧？想法比较偏执，有些东西歇斯底里。为什么？因为他受了某种老年疾病的困扰，我没法去断定是老年综合症还是老年痴呆症啊，还是老年抑郁症，都有可能。
3: 大哥，自从结婚那就是这样人，这样的话得说有20年了，我又说的，我得总说的，总说他也是屡教不改，不是现在。
1: 老人家呀，您说话这个夸张啊！一个人看着别人家有喜事儿，然后去抨击别人，这个不是说20年就这样。那我只你如果您非得说30多年他就这样，我只能告诉你，30年前您嫁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您照顾一个精神障碍的患者，
3: 啊，
1: 照顾三。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来断定的。我刚才让您停下来，就是少抱怨，您自己少动怒，珍重身体。跟女儿沟通目的是让女儿帮你分忧，带着你的丈夫，带着她的父亲到医院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生理和心理检测，了解一下老人到底受哪些疾病困扰，对吧？然后去跟按照医嘱按时给老人服药，帮老人慢慢康复。您是他妻子，咱不能把他扔大道上， 对吧？30年的夫妻情谊了。
3: 哎呀，我有时候啊，我自个都想自杀了，我都有点活不下去。就姑娘，我总删，我妈，你为我活的，我为你活的，这就没办法。
1: 老人呐，现在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就是抱怨太多了啊。现在我帮您都畅想了啊，您现在我们就说把他都抛弃了，您就幸福了吗？您还会挂念他啊？您的那时候良心不得安宁，毕竟跟了你30年，保护了你30年，照顾了你30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家呀，咱们去换个角度看这个老人现在对你这个态度，他不是说整天想刁难你，也不是想这个让你痛苦，是因为他也很痛苦，他无法自主，他控制不了的情绪，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那是一种疾病。咱们就跟着自己的女儿多探讨，女儿说的对，你是女儿的天，您要是倒下了，女儿的生活怎么办呢？对吧？您是个好女人啊，这点毋庸置疑，贤妻良母，我觉得这一辈子您没白活。作为母亲，你是伟大的；作为妻子，你也是伟大的。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应该给自己的心情平衡。面对
3: 那我有点承受不住了。
1: 所以，跟自己的女儿多沟通啊！记住，承受不住，我们怎么换个角度去调节？我们不能放弃呀，老人家。我现在劝您把她扔了吧，您能扔吗？能吗？
3: 我先给她将就好了，我就跟她离婚，行不行？
1: 这朋友啊，如果她真好的话，那天你就舍不得了啊。那你就和您的，您这样吧，
3: 舍不得
1: 您呐，老人家，听大哥说一句话，您老都60多了吧？
3: 没有
1: 啊，
3: 50多，
1: 50、50、60岁人了啊，从一家门再进一家门那么容易吗？
3: 我不找自己生活呗，我俩就分开呗。
1: 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帮您下结论，也不帮您下决心，您去跟您的女儿唠，去找您的女儿探讨。大可说的话只能点到这里啊。只是希望您放平心态，善待自己啊！好嘞。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可那个，我跟你说一件事
1: 啊，
4: 就是的吧。
1: 嗯。
4: 我呢，就是呢，有份感情啊，就是说都4年了。
1: 哦。
4: 完了嘛，4年之内嘛，我俩感情，突然间嘛，感情挺非常好，非常好嘛。等这个过家以后了吧，也我俩也没登婚，没登记，也没结婚。完了吧，产生这感情嘛，以后吧，就是有小孩了。
1: 嗯，住在一起了，还生了个孩子。
4: 对。
1: 嗯。
4: 完了那个就是说呢，完等到今年那个他过生日来的时候，他始终在家。完了我在那个长春工作。工作以后了呢，就是说完以后呢，我始终把钱往家怎么给他打，打完他也心思也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破裂了，因为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完了呢之后呢，
1: 他觉得你要抛弃他是吗？
4: 对，完了嘛他就。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4年了，为什么不上他求婚呢？
4: 我求过婚，我想，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单亲。当然担心吧，我跟他说了，我说要是要多少钱的话吧，我说我没有，我说你要是要行呢，我说我就咱俩就这么立，要不行的话，我说那就咱俩结束了。他也同意了，说行。完了吧之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始终我没有那工作，没有那舞台，我始终就是待着。完了以后了呢，之后呢，完了就是始终这么给他挣钱，完了我也没有那干啥活，就给我看孩子。完了到今年呢5月份的时候，他过生日来了以后吧，我就始终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吧，在这能给我做个饭啥的。行，完了在这了。谁知道这几个月吧，我也没怎么太理顾他，也没去太理会他。然后我就始终挣钱嘛，干活。完了吧，就有点冷淡他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说用冷淡他咋回事吧？还是这段时间用上网走了。完
1: 了，
4: 走以后
1: 呢？
4: 没，我也不知道现在。完了吧，他就把我这孩子给我扔下了，扔下了，完他就走了，走了吧。我说那行，就这人走走吧。我说你看。咋事儿也没结婚没五年，那怎么着也挺孩子挺小的，才25个月我就走了。走以后呢，完了我就跟他说去，完了始终联系他，他联系也联不上。完了说你看都走到这些时候都2月了。我就现在说我不是他咋事，我就现在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心使不下。完了
1: 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能把他放下的话，你不跟禽兽了吗？
4: 对呀、啊，但是吧，
1: 他都给你生孩子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你单亲，什么家庭条件不好？这位朋友，如果人家在乎你兜里钱的话，人能给你生孩子吗？
4: 对，
1: 人能大老远跑来吗？啊？
4: 对，
1: 你把这个女人当傻子了？她来了，在你身边，
4: 嗯，
1: 给你生孩子，跟你相处这么久，不就等着你那个求婚吗？她不在乎。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1: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跟你说一声。
0: 不麻烦，唠唠吧。
1: 谢谢啊。
0: 嗯。
1: 那个，我跟我对象俩现在结婚8年了，孩子有个7岁男孩。
0: 嗯。
1: 我俩就是在一起，经常总吵架，往一起打的时候也挺多的。
0: 哎呦。
1: 那次打，他给我打的挺严重，把我这耳朵都打的，就是出脓冒血，都已经半年多了没好，这是挺严重的。完后这两天治过差不多了，在医院住了几天，然后这个就是说这按状元治的。
0: 嗯，这一巴掌差点把打穿孔了。
1: 不是一巴掌的事儿，就用拳头对打了我好几拳的，不说，这些都是。
0: 您是说这拳头不是无意当中打过来的，是连续朝一个部位击打？
1: 对。
0: 嗯，您继续说啊。
1: 嗯，那个我问他。就是说你具体因为啥打我，你跟我说明白了。他就说啊，那个我就是说的咋瞅你都别了。嗯，就是也是吧，就像以前说的那样，说我就是说在他眼里就是什么都不顺眼。我说既然不顺眼那就别过了。
0: 嗯，
1: 完了你看你别人家啥样，再看看咱家啥样。
0: 嗯，
1: 就是说上帝干活，我家是农村的，大河老师。
0: 嗯，
1: 就是上帝干活我必须得去，我就干不多少我也得去，病啥样都得去。我说你为啥要站在那儿的？他说我就看着你，瞅着你我也得劲。我说我这真是扯他这俩了，你打死我都无话可说。我说这你这样是你有病吧？我说你要有病，真就是说的像那些专家说，我说领你去看个病去啊。脏骂脏话，经常骂脏绝我啊！你这有病，怎么怎么地的？就像昨天似的，他上地里捧豆干子去了，然后回来我跟孩子在家嘛，我看孩子洗衣，然后我就包着脚洗衣服啥的。然后进家我都不知道因为啥进家就是那眼睛恨不得就像弄死谁，就像杀父仇人似的。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无脑吵喊的骂我，然后让孩子给他买眼去，给孩子拿3块钱，孩子买回来一盒那个红景龙，他就说啊你买这眼干啥？我说那你拿3块钱当30呢？完了就开始踹我一脚，然后就骂我，然后我滚。我说那这样没法过，那就别过了。
0: 你老公平时是不是个酒鬼啊？
1: 他真的不喝酒
0: 啊，他也不是个赌徒，也不是个酒鬼。
1: 嗯，对。
0: 啊，那怎么的了？他怎么你们家收成不好啊？遭受打击了？
1: 没有啊。
0: 还是哪天下地的时候被驴给踢了？那这位朋友，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简直不是个物了，黏着你，恋着你，还得欺负着你，揍着你，还得当着八岁孩子的面前这么愚昧无知的跟你发生争吵。
1: 对啊，孩子不在屋的时候，我跟他俩辩解，他也是那种。就是无脑吵喊的，然后等孩子回门烟回来的时候，就骂冲孩子，就火都发动在孩子身上。你买这个，我说你3块钱你才能买这烟，我说你拿着3块钱你当30花呢？上来就是一脚一把我踹到眼眶壳子，然后那个孩子上了钱了，他说他就骂孩子，就是骂脏话，咱们这节目里不能说吗？
0: 哎呀，我听得出啊，无论他怎么打你骂你，你也离不开他。
1: 完了，然后我今天我找律师了，我就是说，先花50块钱咨询律师，后来我又交了300块钱，然后跟他说了一些详细的情况下，然后我想那个，这几天我要起诉，然后，就是我主要是目的就是问问大哥你说这样式的是不是孩子不至于就是的，以后造成什么后果？我觉得这让孩子在这种，
0: 这位朋友啊，你先冷静下来。你要离婚的这种行为是深思熟虑考虑好了，还是一时冲动啊？还是因为他打了你，你的伤刚好？这位朋友，我怎么听你好像离不开他似的？我不觉得这个你现在好像已经彻底下了狠心了。
1: 你
0: 好好点亮点亮这位女士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呐，听得出啊，他确实是他的行为有点反常，有点不正常。他这段婚姻对你越来越不满意，或者说当他的生活出现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调整好心态。也可能在生活当中你给他的认可和鼓励也太少，所以他越来越失意，别人也瞧不起他，你也瞧不起他，所以他就把气撒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身上，连孩子他都不顾及。这位朋友啊，是不是首先考虑一下和他的家人，也包括他本人，坐下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现在这种行为让我在这婚姻当中没有生存权，也没有尊严，我不可能和这样一个完全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把态度表明了，是不是？你让他有个平复期，你让他有个思考期，回旋余地。如果他不思考，那二话不用说，马上告诉你花了350块钱那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该办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在这个正式起诉之前，是不是你也应该给他个回旋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精神。

0: 有障碍的话，不至于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你让他有个回旋余地，是吧？这段时间我回娘家，我带孩子，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我们应该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个男人对他的行为必须向你道歉，懂吗？打了你必须道歉，骂了你也得说对不起。别看你们是农村，也得要讲究这点基本的对自己爱人的尊重，没有这份尊重就不会有包容心，没有包容心每天就还会欺辱自己身边最亲爱的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先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婚姻一个回旋余地，就像你说的，你最大的顾虑是孩子的成长，如果有这个回旋余地，如果他也觉得这个婚姻对他来说已经食之无味了，弃之也不可惜了，那好，咱们好聚好散。但是在这种平稳的心态之下，可以让他做出个理智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以后我会承担父亲的责任，我会拿抚养费，我会我们俩共同担当对孩子的承担这个爱的责任，除了经济上物质上的给予之外，这样的话孩子即便是在你的照顾之下，他也可以再得到父爱，他也可以拥有完整的童年。
1: 大河老师没有像你，
0: 但是您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是直接我就啪马上把他告上法庭，是吧？
1: 没有说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不是一次两次吵架了，而且都得有三四十回了。
0: 你跟他探讨过了吧？
1: 探讨过，就是
0: 哦，那行了，打住，你刚才我的感觉你跟他没有探讨，只是在强烈的刺激和这个冲动和气氛之下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已经探讨过了，给他回旋空间了，他一而这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执迷不悟，那这位朋友那就诉讼法律。
1: 他说在一起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在一起，就是挺正常，两口子之间就在一个被窝唠嗑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趁今天心情都挺好的，我说两句话你也别急，就是说吧，我说总这样吵吵闹闹当中过的也没有啥意思，不说你说对孩子也不好，我跟你说，你说你一无所有，现在咱家是房也有了，车也有，地也有了，我说再说了，就算是在一个农村来讲，就是说不缺谁不短谁的，手里再能存个万八千的就算行了。然后我说咱俩别再吵别再闹了，好好过吧，我说以前的事一切都算了行不行。完他说啊，他又开始骂人了。
0: 嗯，这个男人听得出啊，不撞南墙他不会投，不见棺材他永远不会掉泪，
1: 然后
0: 对自己的婚姻开始麻木了，不去想经营，脑子里更多是烦躁。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也劝劝他的家人，点醒点醒他，如果真的他现在所有的脾气平静的时候和冲动的时候都是一样一个德行，那这位朋友啊，那就需要看医生，是不是真的精神上是受一些刺激，心理上有些事情想不通，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活不满意的话，对婚姻不满意，你可以找别人倾诉，你可以找其他方式，你不是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这个男人现在就已经把拳头唾沫都唾向了自己最爱的人，打向了自己最爱的人，对吧？
1: 大河老师，我再跟你耽误下面听众几分钟时间，就是我对象，我老公他，我就是我公公他就是说，以前我现在老婆婆死了，我家老太太就是让他就是打完了自杀的，喝药死的。
0: 您的意思是说，你的老公遗传你老公公？
1: 我家老爷子也就是说，我家老太活着呢，我家老爷子就经常的，就是这五十多年不知道打了他多少回啊。
0: 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问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在心上已经对这男人没有什么爱情，而且在这里承受的更多是痛苦，每天面对是恐惧，二话不用说，用法律保护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哥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有点感情的事儿，想向你那个啥咨询一下。
1: 聊聊吧。
2: 我媳妇吧，就是咋说呢，就是婚姻，我们在婚姻当中出轨了。
1: 谁出轨了？
2: 她出轨了。
1: 哦。
2: 我出，怎么说呢？我俩有感情。

0: 象。
1: 嗯。
0: 我要就是我不是咱们东北的，有两个孩子，我看着孩子面上不想让孩子在单亲中生成长吧。
1: 嗯。
0: 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1: 这朋友，您的妻子现在已经离家了？
0: 啊、没有。
1: 还是和你在一个屋檐下？
0: 在一个屋檐下。
1: 哦，出轨是什么性质的出轨呀、
0: 啊？什么性质出轨？他从那把那个别人都带到我家了。
1: 叫你堵在家里了？
0: 没有，我长期在外边外地工作嘛，不定什么时候回去。
1: 嗯，
0: 就是现在我孩子都知道这事儿。
1: 你孩子多大了？
0: 孩子大的都十三了吧。
1: 你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带一个陌生的叔叔来家里了？
0: 对。
1: 这位朋友，那您觉得这个女人能给你孩子完整的爱吗？这个女人本人都不完整了，她都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啊！她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他都不顾及孩子感受，那这个您的所谓的这个妻子品性恶劣到一定地步了啊！你可以偷情享受你的什么婚外情都可以，你不能这个污染孩子呀。
0: 现在我
1: 你孩子都知道了，这位朋友啊，他怎么看他的妈呀？
0: 我觉得你就有点不听话。现在我就说跟他离婚吧，离婚完之后我说再找一个，再完这孩子还是我现在我就感觉到，出一个男人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还要顾及把家完全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落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留下这么一个品质恶劣的女人，当然您心中在明白，如果要是她离开了，单亲对孩子有伤害，对吧？但留下这个女人给你孩子造成的一些阴影和不良的心理状态，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同样有害处，对吧？
0: 嗯，对，
1: 两件事都有害处，留和不留都有害处，那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我觉得照比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单亲不是个事儿。如果你们俩能达成共识，就算离婚了，他也可以承担母爱。如果你有勇气有自信，将来你还会给孩子找一个很好的妈妈。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但如果说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心态肮脏的女人，他可以把男人领到家里，不顾及年幼的孩子的感受，那我想这位朋友将来他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你孩子
0: 在
1: 他妈妈身上学到了什么？
0: 对，现在我就不，我想给他沟通一下，把这事儿就是让他明白，有些事他现在就是埋怨我，就是整天不着家。我是长期在外边工作的。
1: 这位朋友，您不着家不是在外面挣钱吗？养家糊口吗？
0: 对呀、啊，我现在我就这样想的，他不理解，他说你把我一个女人撇在家里，我现在不能给他讨论这方面问题，讨论那方面他必谈就是，给我现在就是，我俩现在因为这事儿离婚证已经拿到手了，就是我从我内心想向你咨询一下来，就啥呢？看，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
1: 这朋友我就问你一句话，
0: 嗯，
1: 你能忘掉他背叛你的阴影吗？你能忘掉他把男人领到家里对孩子的伤害吗？
0: 但是我要
1: 回答我
0: 的话，现在忘不了。
1: 办手续，
0: 但是
1: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然后跟他说好，你自由了，你从此去追求你所谓的丰富多彩生活吧，你不会孤单和寂寞了，我也不束缚你了。但是记住，我们有两个孩子，请你承担对于母亲的责任。
0: 嗯，
1: 我不要求你给我拿抚养费，我只要求你承担母爱就行。对吧？我同意你来看孩子，我也同意你们定期跟孩子在一起，懂了吧？
0: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俩就是以前离婚的时候，现在就是我挣下来的家产啥的就已经说完了，他什么都不带。现在我出于哪个男人内心来说，我总感觉到以前就是他跟着我的时候，就是我很就是穷光蛋一个。现在打拼到这种地步了，基本上不是小康生活差不多了，他出现个这事儿，我从各方面考虑吧，感觉到我现在恨他，以前就恨，就说这事儿已经一年了，就是我拖拖拉拉的这事儿没有按利索。再一个还有，我还考虑我再找一个对孩子成长还是一个，
1: 那看你找什么样的人，懂吗？别以为天下的女人做了后妈都是坏的，有好女人啊。同样你也跟他好好的把那过去的怨和恨都放下，告诉他你可以承担母爱，我不需要你支付一分钱抚养费，你也刚才说了曾经跟你吃过苦日子是吧，你也不希望他一个人孑然一身的离开这个家净身出户，那你就拍拍良心，能给他多少就拿出多少，懂吗？剩下的用来养孩子。这位朋友啊，你们再这么大大拉拉的去这么

0: 互相折磨着过日子，不仅你们俩没有幸福感可言，还这么夹在你们中间。
1: 那我要是现在大哥，我要现在这样呢，我现在想跟他就是敞开心扉的谈一次，就是
0: 你能敞开心扉吗，这个朋友啊？你都说你忘不掉阴影，怎么敞开心扉？
1: 就是我看他的态度，他哪一个态度，我可以把这段咋说呢？为了孩子吗？
0: 可能吗？胡说八道！就今天他跪地上告诉你，我错了，我以后好好做一个忠诚的女人，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因为这个女人的行为太过了，出轨都分几个性质啊？她把男人都领到家里了，你明白吗？别说糊涂话，她做到你做不到，然后你每天在外面越来越郁闷，整天惦记着家里，他是不是又出轨了？你很难做到，你已经给自己一年时间了，这位爷们儿啊。
1: 嗯，他现在
0: 这一年你都过不去这弯儿。
1: 你就是再找一个，不可能找一个，就是他不会说。
0: 这位朋友，你记住，你可以不再找一个，你可以留下他，但是你必须留下一个你爱的女人，你充分的包容和原谅的女人，你和孩子才有幸福可言。如果你留下的是个保姆，就帮你照顾孩子的话，以后这个女人将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婚姻当中，她会每天在你的猜忌和谩骂当中度过，懂吗？
1: 知道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喂，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是这样，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的。
0: 嗯，
1: 就是吧，上周的时候有一天我玩我老公的手机，然后我就是偶然间我把那个客户点开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跟一个女生，就是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那个女生说，你真是一个女汉子啊，那个比较适合那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你说我应该怎么理解他这个他发生的这个事儿呢？
0: 怎么理解啊，这个朋友胡诌八扯呗。你觉得这是字里行间能听出啥来？他俩有暧昧关系，他俩有性关系，我听不出来。这位朋友啊，怎么理解？不要去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偶发的一些事儿，要去理解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先不要去把这些事儿放大，先去马上回忆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去理解平时老公对你的点点滴滴，他有没有心，有没有肺，有没有肝，懂吗？如果他平时对你关心有加，承担责任，是吧？每天按时回家，总在念着你，想着你，两人过得非常知足，非常好。他也不能勇于的帮你分担，对吧？那么这样的偶然的这种无聊的，那挺好的，就忽略不计呗。这个朋友，人的精力就像个容器，知道吗？如果说人脑子里都装了另外一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有些所谓的情人、婚外情，那不就是一种诱惑吗？如果巨大的诱惑摆在她脑海里，她哪有精力还爱你、呵护你，还每天惦记着你，是吧？
1: 是这个我也都想了。那你说我就想，你说她平时对我也是那么好，我就在想，你说她对我这些好，能不能也就跟那个人去说呢？
0: 哎呦，
1: 就是她也是按时按点的下班回家，然后挣的钱也给我。那你说那就这么好的生活，他怎么就能跟别的女的在网上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
0: 这位朋友，你平时不聊天是吧？
1: 他怎么就是能说是跟别人说别的女的比较适合他呢？
0: 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把那个信息聊天记录坦然的让你老公看一看，既是一种警示。
1: 我看他手机的时候，我、
0: 啊。

0: 们两个都在场
1: 啊。对呀、啊，那可怎么解释呢？
0: 问他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0: 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样跟人家说话呢？
1: 嗯，
0: 他说的我就是开个玩笑，
1: 嗯，
0: 也没什么。
1: 嗯、
0: 就是开个玩笑，就是那个。
1: 这盘我听了也是一句
0: 玩
1: 笑。我听了也是一句玩笑。
0: 那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你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的开这样的玩笑很正常吗？
1: 很正常。我不刚才、
0: 啊、
1: 就刚才你那句话当中，我不觉得是很过分的玩笑。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咋没来呢？哎，我这两天可想你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俩在一起，我可开心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短信，我马上告诉你，一脚把他踹一边去，知道吧？让他土豆边给我滚球，这样的男人不能要他。懂了吗？一条腿开两条船，表面对你虚情假意，然后背后搁外面勾三搭四，是不是、啊？沾花惹草，那这样的男人太虚伪了，那可能而且这样的男人太可怕了，对妻子非常好，往外面还养好几个女人，那这样男人属于多重性格，不好，不好弄。
0: 是我就是不确定。
1: 就刚才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男士和或者说对方可能也是个女人，男士女人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说，这很无聊的一就算是个女人，就很无聊的一句玩笑话。有的时候我们同事之间都这么开玩笑。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位你这个你今天挺漂亮。我觉得哎呀，当初我怎么先认识你嫂子了？我认识你挺好的，是不是、啊？就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也有这么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不要太放大它，懂了吗？你得玩笑也分性质，你就刚才你跟我说这些只言片语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无聊的男人和女人在那调侃，对吧？这里不代表什么，你太敏感了，啊，这位女士一点自信都没有吗？
0: 行，
1: 咱们长得不好看吗？
0: 我当然挺好的。
1: 对了，对自己要有自信，要关注，记住男人平时细节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他总是粗心大意、邋邋遢遢，对你不闻不问，那这样的男人如果跟别人胡聊这种事儿，那你要提防啊。啊，但如果这个男人你刚才跟我说他平时就是个好爷们儿，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尽心，那他就是个好男人，相信他的话，而且微笑的面对说，老公啊，这种无聊的话以后少聊，我相信你，完了，对吧？千万以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把这事儿放大，否则的话就等于说把自己老公往别人怀里推啊。
0: 嗯，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0日。

0: 九，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三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三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

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五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和，金向和。唱六进，六月城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向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7: 14年

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
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

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

0: 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

0: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丘所。
4: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357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丘所。
4: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进生活，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城乡全省。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3: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2: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3: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4: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收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5: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4: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这个呢，是一位求职者反馈给我们一直有你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单位，仔细听好，他们什么关系？听好啊，第三方用工。我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门店做食品加工工作，然后合同是跟第三方一个物流公司签的，工资呢也是这个物流公司发的。现在呢，物流公司已经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网络科技公司的人说你是外包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请问我到底应该找谁要工资？看没看见直播间里的朋友，经常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三方公司，三方公司的用工方式，三方公司靠不靠谱，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就是三方，那我还想干，我要不要选择？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你要不要选择真的是你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维权的合法合规性的，像这位朋友出现的第三方公司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到底这公司工资应该跟哪个公司要。
5: 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4: 代表性绝对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反馈给我们的都是此时当下他出现的问题。
5: 科技公司的门店由那个物流公司
4: 签劳动合同，
5: 签合同。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吧，但是因为案件进行分析嘛，第一呢是的，如果科技公司就将这个门店这个食品加工问题包给了物流公司，日常工作呢都由物流公司进行管理，进行处理，这个由物流公司发工资呢，这属于劳务外包，
4: 劳务外包
5: 啊，
4: 就这堆这块包给这公司了，
5: 对，科技公司也不介入也不管，全部由这个物流公司来处理，那就是这劳务外包。
4: 劳务外包
5: 这种情况下呢，劳务外包发生这个工资呢，应该劳务外包公司支付，
4: 也就是物流公司负责支付。
5: 还有一种情况说呢，如果呢这个就是的挂着羊皮卖狗肉了，就是本来这个应该是那个外包的行为，但是呢却没外包，平时呢这个人员都由科技公司来管理，日常行为呢，考勤呢，或者是这个那个日常的那个请事假呀，你都得找这个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而且物流公司呢就是挂个名头，这种。

0: 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假外包真派遣了。
1: 哎，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他得看具体的实际工作内容的安排情况。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了，那就是说这公司这工资管谁要还不一定了呢，要看你最后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判定它是属于假外包真派遣还是劳务外包，是不是这样来讲？那我们粉丝朋友当然是很清晰给我们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仲裁或者说在实际上的审理啊，看审核这些资料，不是审理，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直播间里会有粉丝给我们反馈啊，说第三方，我在这单位是第三方啊，然后出了事儿，包括工伤啊，就没人管，来回踢。那这个来回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讲的那样，你怎么样来判定他到底是谁在给你，谁是用工方，是不是这样来说？
0: 是，
1: 谁是用工方？所以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用这个情绪说话，您要听我们看我们直播间给您做的描述，然后您再来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到底是谁来负责你，然后你好去主张谁。那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就是要主张 A 公司还是 B 公司，要说清楚，还是把两个都作为申请对象被诉对象呢？
0: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单就外包而言呢，应该是告外包公司。如果要是派遣情况下呢，就像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呢作为共同申请人。
1: 共同申请。
0: 对，
1: 就两个单位都可以一起共同被申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位朋友您知道了吧啊，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说啊原来我先前没想到这些，直播间里肯定也不少用这种用工方式的涉及到第三方的。那像您说第三方靠不靠谱，没有办法简单的确定为靠谱还是不靠谱，还要去看怎么去怎么讲，就是评定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一位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接一下他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然后就负责招聘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
1: 稍等啊，您稍等一下，我调一下麦啊。这是一家用工单位。听出来这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你开一下屏，这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稍等啊，稍等稍等，好了，这位好了，您说吧，请讲。
2: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是想问问，就是作为我们人力资源，就是在我们招聘的过程中，怎么样就是能够避免，就是有一些应聘的人员他是恶意仲裁，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要是去调这个资料的话，然后可能会投入比较大的精力。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有过那个仲裁经历，但是他那个仲裁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是用工单位的问题，跟他本身的人又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样避免就是招聘的当中就是这种恶意仲裁。
1: 看，这是刚才啊您没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跟仲裁老师就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那好，我们请仲裁老师，既然是咱们是企业合规用工的顾问，那咱们就请仲裁老师来给您做一下解答。
0: 首先考虑一下，说的我们作为人力资源这个工作人员，第一呢，我们要按照人力资源的流程啊正常工作啊办理这个招聘事宜啊，不能说的我这个等着他恶意仲裁。再说呢，如果你的那个你的法律法规都按依法操作的情况下，他恶意仲裁也不会得到保护。那个仲裁是也是那个是个公平部门，不能说谁来仲裁都能会保护，但只有法律法规那个有证据确凿，而且呢才有那个保护情况下，如果证据不确凿，我们也不会保护。
1: 就是说，您的用工一定是合规合法的，这样没有空子可钻。那他也基本上，其实他真的是恶意碰瓷儿的话，他也不会选择您这个单位。
0: 对，像我说劳动碰瓷儿似的，劳动碰瓷儿前提还是没有签成合同。如果呢，咱们跟他签合同了，按时签合同了，他给合同或者是老者不签，咱们有录音、有录像、有留痕，那他再来告的话，也不会支持他。
1: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您的深层次问题是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就是您是有顾虑，是不是？
2: 对，因为主要是就比如说我们肯定是我们用工肯定都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比如说因为以前我也看过到过一些案例，就比如说他工作了没有多久，然后之后就那个申请仲裁的，但是这种比如说我合法合规，他申请的仲裁很可能就被驳回了，
1: 对，
2: 是吧？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看他的能力，看他能力能不能够胜任您的岗位工作。

0: 嗯，好的，
1: 好。
0: 对，主要是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之前的用工单位，没有跟他合法合规的签合同，然后他是通过仲裁，然后自己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1: 嗯、
0: 但是这种他又有过劳动仲裁的经历，
1: 嗯、
0: 所以说就。
1: 害怕
0: 用工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对，
1: 明白明白，理解啊。只要您合规合法用工，不让这些人钻空子，他没有空子可钻，他也尝不到甜头，拿不到好处，他就不选择您这样的公司了。
0: 啊，那好的，
1: 好吧，好啦好啦，啊，非常感谢任姿老师对我们的直播间的信任啊，好，再见。你看，用工单位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还是一样，就你守土有责，你自己做好你自己，不会给这些不法分子钻空子，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在直播过程当中呼吁我们的这个社会所谓的和谐，是希望我们这个劳资双方都要做出共同努力的，劳动者、人力资源或者说用工单位，您的合法合规的用工，我们劳动者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去工作，还有呢就是一个良好的工作态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些劳动的纠纷呢、啊、或者不愉快，都是因为你来我往的几句话，企业或者用工单位它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如果机制健全的话，我觉得用制度用机制来管人的话，一定会好过于怎么讲，就是用什么情感呐、啊、画饼啊去维护更好的多，因为这样才有依据。我们仲裁也好，或者上方到司法程序上也好，它都是要有依据，对啊，要有证据，要有依据。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然后我们来接通热线啊，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现场连麦主播和仲裁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企业吧，正常的合同我们是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的，
1: 嗯，
4: 实际呢在年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企业就说经营困难，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迟迟就是不开支，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毕竟在人也说白了也是有感情的嘛，也没说的马上就起诉呀、啊、或者仲裁呀、啊、什么的，
1: 嗯，
4: 然后到今年是七月十五号了，
1: 嗯，
4: 完了就是一直现在社保的就只是交到一月份，
1: 嗯，
4: 社保始终是欠的状态，
1: 嗯，
4: 然后之后呢合同也不解除，然后的话也不减员，
1: 嗯
4: 啊，然后就这么拖着，完每次就除了社保之后就是只是交其他的保险、
1: 嗯、
4: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仲裁了，
1: 嗯，
4: 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就以后求职，
1: 嗯，
4: 啊，是这意思，因为我其他同事都告医院了，
1: 嗯，
4: 但我还没有那么做，因为我吧本身是做教育的，
1: 嗯，
4: 然后也不太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1: 啊。明白。那您主张的是、啊、是您主张什么呢？就是你想通过仲裁这种行为，你想得到什么呢？
4: 就首先就是我这点钱没有多少钱，一共，对，因为你看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到后期就是大概二月份一三月份我就走了，
1: 嗯，
4: 基本就没办法了，不开支嘛，
1: 嗯，
4: 然后我就走了，大概一共就欠9000块钱，
1: 啊、
4: 嗯，9000块钱吧，对、嗯、我不多，但别的大夫多，他们都被欠3-4万，都已经走法院了
1: 啊，走法院了，
4: 对，我这钱少，
1: 嗯，
4: 然后我吧，所以说我始终也咱搞教育不好意思说像人家冠马张飞的，我这起我就等，但一等到半年都像拿人不识数似的
1: 啊、嗯嗯嗯、啊，明白了，就是说您主张呢是把这个欠薪要回来是不是？
4: 对
1: 啊，主要欠薪，然后问说今后会不会因为您的这个主张了申请仲裁流程，然后对您今后的就业有影响、
4: 啊、
1: 是
4: 这
1: 个意思吧？
4: 啊，
1: 好，我们现在请仲裁老师来跟您互动，有需要您补充的回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仲裁老师点评您听一下好吗？
4: 嗯，
5: 劳动者主张这个劳动报酬是合法权益，你可以呢申请仲裁，但至于说呢你仲裁之后会不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就业这一块呢，我们从我们角度讲呢，你发生那个仲裁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处理，对你这个我们会保密的信息，但我们不向社会公布。但至于你这个欠薪了，朋友会知道或者单位会知道，他们怎么这个这情况呢，我们就不能解释。

0: 了，
1: 就是非官方的、哦、非官方的可能会被知道、嗯、但是官方不会公开你这个信息。
2: 明白明白，因为我也不是说这个行业、嗯、就这个行业无所谓、嗯、我是说明白、
1: 嗯、
2: 就是目前是啥呢，我现在就是说想那个仲裁，
1: 嗯，
2: 然后之后但是说那个去宽城区的话，就按去宽城区那块就行呗。
1: 对，宽城区的仲裁委员会、
0: 嗯、
1: 去先去咨询，然后需要您带什么材料、嗯、您就组织材料就可以了。
2: 嗯
1: 啊，
2: 行，谢谢老师。
1: 好嘞，不用客气啊，再见。好好嘞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求职者劳动者在这个自己的主张描述过程当中啊，按照如果你经常看我们仲裁直通车这个直播的话，你就会描述得很清晰，仲裁员老师是不是梳理这个案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更清楚一点。
0: 对
1: 啊、嗯、对哈，所以朋友们经常看看我们直播，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合理合法维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保障，而且有相关的部门又不需要您花钱，这是零成本的去维权，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像刚才这位求职者，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去走这个诉讼，走这个仲裁。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说我申请了仲裁，咱别说赢了还是输了，就是我依法维权，我拿到了相应的主张的比如赔偿或者怎样，维权成功了，那就相当于我们百姓所说，我赢了或者输了，会不会有记录能够让其他的这个用工单位了解到，或者咱叫查询到背调的，会吗？
0: 我们从来不接待那个任何部门的进行背调，按照我们仲裁规定是发生的案卷呢，只有当事人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才能看卷卷、
1: 嗯、
0: 其他人也无权看案卷。
1: 嗯嗯，就是说官方，像刚才我们回答这位朋友说的是、
0: 嗯、
1: 就是官方不会说主动接受用工单位的背调，说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想背调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仲裁，这不会。网上会能查到吗？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仲裁信息呢不上网啊、
1: 嗯、仲裁信息不上网、嗯、所以网上你也查不到。那如果所谓的背调是说去原单位背调啊，还是说去、
0: 嗯、
1: 行业内部啊，人资老师私下的这个、嗯、第一我们没有办法限制他打听是不是，第二呢，如果他相信了这一部分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的话，那他愿意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嗯、
1: 是不是啊，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恶意的去维权，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依法的话，嗯，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下一家公司也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恶意的走这个仲裁去维权。因为我们可能从新闻报道上也能看到人说上班一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他就要申请仲裁，这种情况我们仲裁老师有遇到过吗？恶意的，
0: 我们叫劳动碰瓷儿，
1: 叫劳动碰瓷儿啊，就是明白了啊、
0: 嗯。
1: 遇到过这种？
0: 本来吧，这个我们的二倍工资呢，是一个对企业性约束，要求尽快签立合同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有很多那个职工呢，因为这个契机，企业给合同他不签
1: 啊、
0: 嗯、等到攒到几个月，觉得钱可以了，就开始申请仲裁，要求支付二倍工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不止一个单位，这样人呢会走多个单位啊，一看记录了很多单位啊，这样对于他这种行为就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维权问题了、
1: 嗯、
0: 他这种恶性的通过不当手段要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了啊，
1: 嗯，
0: 不叫劳动碰瓷儿。
1: 那我们比如说像借着刚才那位朋友是我是没有背调出来你相关的这官方的给到的一些信息、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恶意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能够看得出来或者发现他的问题吗？
0: 嗯，目前来说这个从全国来说吧，很多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他们这个内部信息比较规范、
1: 嗯、
0: 啊，一通过他这个内部信息进行调取、
1: 嗯、
0: 啊才能发现，多数
1: 发现不了
0: 诉讼多数仲裁，因为一次两次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
0: 得多次才能发现、
1: 嗯、
0: 啊、
1: 嗯、那我们的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或者是用工单位他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是交流啊或者看他的履历啊能够发现一些端倪呢？比如说这好多家公司如果他在人就是说他在履历当中体现他去好多家公司的时候，人资老师问你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变更动工作，他会能体现出这个问题吗？
0: 这个那个劳动者变更工作呢是本人的自我选自我选择权，
1: 嗯
0: 这个呢不能担心变更工作，就是、说他这个出现其他的不良印象、
1: 嗯、
0: 这是有点过于武断。
1: 嗯， 嗯，明白啊，就是说人资老师通过目前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路径去判断他是有这种行为啊、那所以怎么办规范你的用工行为是不是。

0: 这种方式就能杜绝这个问题了。
1: 就是依法行使这个正常的管理。
0: 就是如果你不被人家钻空子，首先你有空子哈，对吧？你要是有空，当然是容易被人家钻，或者说真的就碰瓷碰到你。但如果你没有用工空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合法、依法依规的用工呗。
1: 是啊，
0: 对吧？
1: 按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本人这个你交定把劳动合同交给劳动者之后呢，有这个留痕了。
0: 留痕，
1: 对，你这样你再要求二倍工资也不会支持你啊。
0: 对，然后你比如说
1: 让你签你不签，
0: 对。你比如说您在入职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见到过这样的案例，说这个人说入职的时候跟人资老师谈好，就工作时间就是一周一到周六全天，就是每一天都上班。然后呢，后来他又主张呢说周六周日不应该上班，然后我要求赔偿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您事先已经跟求职者双方都说得很清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你要愿意做，咱俩签订这个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你愿意从事的话，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来申请了。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从法律上有两种解释吧。第一种解释的，那个劳动法呢，关于什么周一到周六，这个工作时间是不是在四十小时之内？有的周一到周六呢，每天六小时的话呢，一周才36小时，那他这个周六上班就不能视为加班了。但有种可能说的，我还有一种情况说的，这个工资呢，一个是包薪制，一月呢就给你这个8000或者5000，就周一到周六，或者周一到周几啊。那个这钱呢全算上了，你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呢，这种包薪制的情况呢，只要那个当时同意的话呢，这个每个每小时工资和每天工资，超过这那个高于最低工资，这也不算违法
0: 啊。明白。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是不是得了解、得知道啊？不能简单意义上说我工作超过8小时，我就不能怎样，或者我就需要怎样。我们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仲裁直通车这样的直播间值得你来看一看，留步啊。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了，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人有变动，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工资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但是呢，那个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
0: 等待期。
1: 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12个月一年之内。
0: 一年之内。
1: 对。
0: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个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1: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常干，
0: 对，
1: 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有存在了无定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0: 视同，
1: 对，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处理一些了。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大家，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果定性是怎样的，我另外一种行为后果和定性是怎样，然后您做自己选择，对吧？都是成年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上班也是一样，维权也是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啊，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 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

留证据啊、留痕呐、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地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